0: 再度凸显全球资金开始趋避风险的意识。目前整体现在的现金水位上升，股票配置下降等等比重调整。其中经理人现金水位从 3.5% 快速回升到 3.9%， 创下半年来单月最大的升幅。虽然还是低于 4% 持续的卖出讯号门槛，但已经凸显了经理人正在逐渐拉高风险的警戒线。而资产配置方面，经理人对于股票的配置虽然是连续15个月维持加码部位，但是股票的配置比重从8月份创下2021年11月以后最高水准的 56%， 已经大幅下滑到了 49%， 尤其对美股的配置由近 27% 的加码下滑到近 25% 的加码。另外，富兰克林投顾就直接表示，9月份的调查显示现金水位回升，股票部位下滑，代表经理人开始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油价以及债券殖利率攀升，还有货币政策出现了调整，预留缓冲，但是并没有减码股票，也代表股市中期的风险未纳还是没有反转。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先探投资周刊报道，台股量缩钱流去哪了。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4: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3: 购票请洽 KKTix、 KLO。
5: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欢迎你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还记得我们昨天分享的《神经可塑性》这本书吗？我觉得我们的头脑，我们真的对它了解的太少了。我们对于头脑的认识，可能不比我们对别人的认识那么样的深刻，甚至我们可能连对别人也不认识，然后对自己也不认识。但如果我们可以把大脑这个非常消耗能量的器官给摸清楚它的运作原理，你就会发现这个大脑其实它跟 AI 一样，都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上面，在你的人生可以做出更多帮助你的选择，可以做出更多有利于你的决定。我们来继续的补充这个部分，在大脑的一个运作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有一点点玄，或者是过去大家都会把它归咎在玄学这个领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去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信念 belief 这个事情会改变你的生理状态。上次你可能看过很多那种关于安慰剂的实验，就是他找两组人，然后一组呢给他真的有药效的一些药物，然后另外一组呢跟他们说他们吃的东西是药物，但实际上就是没有药效的，就是一个白开水，类似这样，就是安慰剂，然后再去做研究，就我会发现安慰剂的这一组有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而且反而有时候安慰剂这一组他们的效果会还比原本有真实的接触到一些药效的药物的那一组来的效果更明显。所以这个已经很多科学都有在做实验，而在这个书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它是饭店防务人员实验。就研究人员他们把一群饭店的这个防务员分成两组，那其中研究人员告诉他们说，你们每天换床单、吸地板、整理房间这些工作的运动量完全符合卫生单位建议的运动标准，然后跟他们说你们每天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你们健康的运动，不是单纯的工作。这是其中一组他们接受到这样的讯息，那另外一组呢就是没有被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没有被告知这样的讯息，他们的工作完全如常。所以这两组人他们也没有特别去让他们的工作有一些变化，都没有，就他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在排除掉那些不同的工作造成的差异之后，这个实验做了一个月，两组人工作内容完全一样，工作量也没有任何的增减，但是呢被告知说，哎，你们的工作就是卫生单位建议的运动量的标准的这一组人，他们的身体发现了一些惊人的变化，他们的体重平均来说都有减轻，血压都有降低，体脂肪有减少，甚至连他们的腰臀比，就是腰跟臀部的这个比例，以及 BMI 指数都变得更接近健康的这个标准。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这些人他们都没有额外去进行什么样的运动，也没有说他们就因此去健身房，都没有，他们只是单纯的相信自己所做的工作完全符合卫生单位建议的运动标准，他们只是有这个概念，有这个信念，他们的大脑就因此指挥他们的身体各个部位产生了相对应的代谢变化。所以信念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念，或者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在这个书当中是有被实证的，真的有研究去为这种说法来背书，所以信念很重要。并且以此延伸呢，在书里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它叫做海梅。什么是海梅呢？就是我们可以多用这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以前呢，你在学一个语言，然后你学了之后，人家叫你讲，你就说啊，没有没有，我还不会，就是我做不到，或者是我不会，我根本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这个书里面他就跟我们说，你可以改用海梅，也就是说，你不是做不到，你只是还没做到；你不是不会，你只是还没学会；你不是讲英文讲得不好，你只是还没讲好。这个词汇稍微替换了一下，意思却有一些不同，因为你本来用的这些词汇，我做的不好，我不会，我讲的不好，你把焦点放在成果的失败上面。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了还没这个字眼呢，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学习的过程，它就可以有点像我们前面在做这个防务员的实验。你不是胖，你只是还没瘦下来；你不是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只是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透过这样的方式，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暗示，你是可以发展的，你是在路径上的，你只是还没有抵达终点而已。那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你像这些防务员一样，真正的做到好的那种结果，真正的往好的目标去迈进，去改变。所以你不妨呢可以试试看，不管你在鼓励别人或者你在激励自己的时候，你可以用还没取代掉那些否定的字汇， Not yet， 用这个字就可以改变你未来的结果。
先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5: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6: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7: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院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8: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9: 找三牛汽车借款。
8: 手续呢？
9: 简单免等。
8: 利息呢？
9: 合法无问题。
8: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10: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11: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2: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脑的信念是很重要的，信念可以改变很多事情，而且可以真正的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真正让你在物理上产生好的结果跟好的变化。那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多用还没这个字来取代我不会，我不行，我做不到，你只要用我还没做到，我还没学会，我还没有走到那里，这样子你的信念就会建立起来，你的大脑才会真正的往那个地方去，往你想要去到的那个目标去。还有呢，有一个方式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在神经可塑性这个书当中也有提到多角度学习。在书里面说，任何领域的学习你能够具备很多个角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科学家们发现灵活的大脑往往可以调动大脑的很多区域同时做合作。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把大脑想成是一间公司，那大脑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区域，比方说有的是比较在专注语言，有的比较专注在思考，有的比较专注在图像等等。那这些不同的区域就好像是公司里面不同的部门。那如果你要做一个工作，你同时只用一个部门的人力，跟你做一个工作，同时让整间公司跟这件事有关的部门全部动起来，哪一个效果应该会比较好？应该会是调用多个部门的资源一起通力合作做一件事，效果会比较好吧。所以大脑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能够同时调动大脑的很多区域共同来协作，那我们的学习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只用文字学习，比方说以前在背书背东西，大脑启动的区域就会很有限，但如果我们可以同时结合视觉，结合听觉，结合触觉，那大脑的不同的领域就会开始被活化，被开启，就会开始去沟通，就会开始去打造更强大的，连接更多的神经网络。这个就是多模式思维。因此呢，你可以用同样一个学习的领域，但你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角度去学习。例如说你可以买书，那买书之外你也可以去听 podcast， 你也可以去听这个领域的人去如何用听觉去分享。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看 YouTube， 有些影片你也可以用图案的方式，图像的方式来去针对同一个领域学习，甚至你也可以自己去操作。比方说你如果做一些手工艺啊，做什么香皂蜡烛，那你自己也可以动手做，有这个触觉的活化的刺激，大脑在理解一件事情，在学习一件事情，那个效率就会呈现急速的成长，不是倍数，而是急速。那这种学习的效果就一定会比单纯的阅读文字来得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迅速，而且更加的有效率。而用多模式思维，它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同时建档，然后同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建档，然后有点像是把备份的概念，以后你在回忆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灵活。所以如果你在读一本比较难的书的时候，你除了做笔记之外，你也可以尝试画什么心智图，像这种学习的方式你也可以用，或者像现在 AI 很方便，你也可以用 AI 来帮你协作，帮你整理。而且用 AI 的时候，通常你还会必须要输出你自己的一些想法给 AI， 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加强记忆复习的概念。那你用多角度方式生活，去记忆东西，去生活的话，你还有一个好处，当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就卡死在那边。因为你如果习惯多角度学习的话，你就会知道同样一个问题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很像现在很多游戏都在标榜开放世界。那开放世界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任务你不是只有一种解法，你有很多种，只要你有创意的话，你可以想到无限多种的解决方案。那这个也会无意间就扩充了我们的认知的弹性，你有比较多的认知弹性，你遇到生活朝我们丢很多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或者是困难，或者是阻碍考验的时候，你比较不会被击倒，而且你比较有办法可以很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认知弹性的重要性。还有呢，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只靠自己闷着头来学，不用闭门造句，也可以到用社群的力量，用合作的力量来去帮助我们学习。像很多的学生之所以会放弃学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太难了，或者是只有一个人很孤零零的在学习在挣扎，那我们也都会觉得说好像学习就是自己的事嘛，因为考试只能自己去考嘛，不能找枪手，报告要自己去写嘛，不能够别人代写，论文也要自己去做研究，去做这个实验，不能够是抄袭的。所以我们都会一直觉得好像学习就是自己的事。但是呢，这些研究
这些科学家们现在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能够跟他人产生一些接触连结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有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别人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碰撞有时候可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理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孤岛式学习的人，你好像一直都是自己在学习，默默的学习的话，那你不妨可以试试看用社群的力量，不管你是要加入社团读书社，或者是读书会，或者是什么样的共同的研究的社团、研讨会，或者是探讨的社团，这些呢都可以也帮助你去有很多想法的脑力激荡。那这些脑力激荡也可以让你在学习事情上面更有效果，而且有时候会开发你不同的学习的角度，还会真的有那种教学相长的好处。再跟你分享这个关于神经学习的一些 mega， 也希望你在学习的路上可以一帆风顺。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早啊，爱丽丝。哎，你是怎么啦？一早就在打哈欠，你是没有睡好哦？
2: 啊，就我老公啊，每天都睡觉都在那边打呼，哦，烦死了啊，搞得我的睡眠状况很差哎，哦，真的很吵哎。
1: 哦，原来如此，我可以理解啦。所以啊，我现在也规定我老公不可以比我早先睡着，不然啊，我就不用睡了。
2: 哎，而且啊，我最近发现啊，我老公有时候半夜睡睡，哎，会忽然呼吸不顺畅，惊醒哎，然后有好几次我半夜就被他吓到，然后后来就睡不着了。
1: 这样听起来啊，你老公会不会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
2: 哦，
1: 这个可能要找个时间去给医生看看哦。
2: 睡眠呼吸中止症，怎么听起来这么恐怖啊？
1: 对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吼，通常自己的睡眠品质也不会太好，而且这样子其实也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效率。我觉得啊，你们还是赶快去挂一下耳鼻喉科啦。
2: 哦，好啦好啦，我赶快来查一下。哎，听你这么一讲，我连咖啡都不敢喝了啊，赶快来查一下资料。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很开心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也来欢迎到的是张智慧医师哦，欢迎。
4: 嗨，彼得，嗨，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耳鼻喉科的张智慧医师。
3: 是，那其实呢，讲到打呼哦，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哎，打呼很正常啊。不过呢，打呼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哦？它需要来治疗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张智慧医师哦，来跟大家聊聊看，这个打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可能我们就要找到医生来做一个协助了呢。
4: 嗯，其实打呼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啦。
3: 对。
4: 可能有些人不会每天都有，可能在可能喝完酒啊，比较疲劳啊，或者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就是会听说哦，我突然有打呼声等等的。
3: 是，
4: 当然要是偶尔发作的打呼的话是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是打呼就是有持续，几乎是每一天，然后呢，要是有合并一些像影响到您睡眠品质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是影响到了您的枕边人的状况的时候呢，那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哦，那就代表说，哎，可能您的睡眠品质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让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熟睡的状况。所以打呼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您在睡觉时候会有的呼噜呼噜的声音。那要是它真的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有一些阻塞的状况啊，或者是通气比较不顺畅的状况，我们要担心有没有合并呼吸中止症。
3: 是。不过讲到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呢，是不是有分不一样的类型呢，张医师？
4: 对，其实顾名思义，呼吸中止症就是您在睡觉的时候呼吸会被中断，或者是有反复性的会停止呼吸的状况啦。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啊，就会造成身体会有一些缺氧的状况。
3: 对，
4: 那缺氧之后呢，就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一些修复呀、代谢，然后可能一些发炎物质，那些代谢不好的状况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共病。那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话呢，就主要是跟我们呼吸道的阻塞有相关的，那正确的名称我们叫做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也算是我们呼吸中止症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了，大概80%以上就是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但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跟一些神经系统，包括一些大脑的一些回馈啊、反应，那神经系统有相关的话，会像是中枢型的呼吸中止症。然后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时候会有阻塞型合并中枢型的，所以叫做混合型的呼吸中止症。那但是呢，就是跟打呼比较相关的，然后跟我们耳鼻喉科比较相关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咯。
3: 是，大概占了85%哈。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哎，如果真的有时候比较累才会打呼哦，那个 OK。但是你的打呼呢，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然后呢，也影响到你的枕边人的睡眠品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跟老公或者是老婆商量一下，是不是要寻求耳鼻喉科医师的一个专业的协助了。那聊到这边呢，我们也要非常感谢这个振兴医院的耳鼻喉科医师张智慧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张医师。
4: 谢谢彼得，谢谢听众朋友。
3: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一样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下次再见喽，拜拜，
4: 拜拜。
0: 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1: 欢迎你继续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现在生活当中，你在买各项各样的东西的时候，除了网购之外，如果你有去实体的门市，不管它是有没有人员来帮你结账或者自助结账，只要你去实体的店面买东西，你通常会要必须刷条码。那条码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不起眼的小东西，它在历史上的今天被发明出来，被发现，也不能说发现，应该说发明比较精准。因为在1952年的10月7号这一天，当时两位美国的发明家，他们就在迈阿密的沙滩画了点跟线，就无聊在那边画，然后画一画呢，发现这个好像可以作为某一种密码，或者作为某一种格式来作为别的用途，所以这就是条码的原型。后来就申请，而且真的拿到了专利。当初在沙滩上看似非常无聊的线条粗细的组合，没想到后来却彻底的颠覆全球零售产业结账的效率，而且呢也是大幅的改变了物流的系统。所以从这件历史事件呢，可以告诉我们，有时候好的设计不一定它要是很酷很炫，或者它不一定要是很复杂的，哪一种设计最可以无缝融入现有的系统，哪一种设计最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接受，悄悄的改变大家使用习惯上面的一些挫折点，或者是改变大家想要改善的一些点，那个方案有可能才是最容易成功的方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六日持续高档震荡，盘中最高冲上49968点，距离50000点大关仅差约31点，中场上涨110点，收49822点，再创历史收盘新高。不过法人却趁势逢高调节，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7.86亿元，其中外资大砍友达达8.7万张，投信则大举提款连电近6万张，成为内外资今日最大卖超个股。台塑集团转投资公司台塑汽车六日于台中发表新世代重车，荷兰达富重卡在台销售20年，累计已达1.5万辆，随节能减碳观念盛行。台塑汽车副总经理郑友志表示，目前引进组装重卡仍以燃油车为主，但公司预计明2027年将引进几辆新能源重车，由集团货运车队是营运，待适应台湾运输环境后，有望在2029年引进国内销售。2026台北纺织展于10月6日至8日在南港展览馆艺馆登场，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号召纺织综合所、工研院材化所、纺拓会、协技中心、塑胶中心及应研中心等6家法人设置技术司专馆，现场针对机能应用、永续环保及智慧制造三大主题，展出逾40项科专成果。6项亮点技术已导入业者产品开发，计转金额合计约3400万元，预估带动逾13亿元产值。布料及成衣大厂如虹董事长王树文6日表示，目前营运状况比优于前次法说会预期，第四季表现很不错，将优于第三季，全年营收及获利均渴望创新高，明年看起来也正向，第一季年成长渴望维持正向，整体订单能见度已达第二季。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6: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6: 泡水车
7: out，
6: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6: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0: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9: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0: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9: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12: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3: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2: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5: 生活打勾，
16: 健康打勾，
17: 欢乐打勾，
15: 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8: 歌嘴也打勾。
15: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来自于 Jessica 的 Wonderland。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今天是数字占卜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A Day Magazine 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有四组的数字哦。那这个数字呢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应哦？你可以来选一个你喜欢，然后我们待会来看看宇宙在这个时候要给你的讯息是什么。 A 呢就是 1313，B 就是 12，D C 就是 1，D 就是67，是1313还是12还是1还是67呢？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是华裔点歌的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会在明天礼拜四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这个礼拜因为迎来了这个双十连假哦，除了国家的生日值得庆祝，生活当中一定也会遇到那种哎呀干脆我们来去开个香槟哦，吃大餐庆祝的事哦，甚至于呢平安度过每一天啊，或生日啊什么什么等等哦，就会值得庆祝了。所以这个礼拜点歌主题就是跟庆祝相关的，不管是这个生日或者是家有喜事或为自己祝贺开趴或任何呢欢乐能量的歌曲都可以哦，像是什么五月天派对动物啊，我知道很多人一开始就会想到杨丞琳庆祝之类的或者是这个阿妹的姐妹啊，或者是卢广仲欧Katy Perry 的 Fireworks 等等，然后呢反正你就点你自己喜欢然后很值得有那种庆祝氛围的歌就可以了啊。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值得庆祝的事情哦。那今天的子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呢我们在看一些网络社群平台的时候，什么比如说抖音啊这个 IG 啊或者是那个 Trace 的时候啊等等呢、啊、是不是有时候会把一些内容或影片就按储存起来，对不对？因为怕说到时候又滑走就看不到了。但说实话，你会回去看你储存的内容吗？这个比例高不高啊？是会一直回去看呢，还是好像很久也没看了，哈哈哈，就一直存在那边啊？好，就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哦。然后呢今天呢大家可以到这个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

0: 好的，来解答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哦，就是数字占卜。好，如果你选择是1313的话呢，要告诉你的是，宇宙当中呢其实是重叠着的，宇宙中世界里面充满了重复哦叠加的各种模式还有状态。我们的人生呢就是每天都是在习惯当中哦来堆叠，然后日复一日的做着每一天同样的事情或是一些行程哦，反复呢就是生活的一些步调，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惯性的思维哦。但是宇宙呢想要告诉你的生命话语呢，就是说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每天都这个按部就班，当然是很安全的，但是呢也是有点让你觉得说啊好无聊哦，不知道要干嘛哦，或者是没有什么乐趣。所以呢宇宙希望你可以跳脱以往的惯性，选择不一样的道路，甚至于选择一杯你不常喝的饮品的口味，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有一种挑战的感觉，换一次选择你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感受，遇见不一样的风景咯。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B 呢12这个数字的话呢，宇宙要告诉你重生是少见的，宇宙要给你的话就是说呢是一个自我重生的契机点已经来临了，你可以从反复遇到的一些枷锁困难当中找到一个解答，找到那把钥匙，从一个困境死胡同当中呢挣脱出来，因此而重生。但这不是天赐的礼物，而是你自己本身就已经自我成长自我蜕变，然后呢有所醒悟了，所以呢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解药和解答哦，就在你的大脑思维当中，也在你平常的作为里面，你找到了解答了，茅塞顿开了哦。好，如果说是选择 C1 这个数字的话呢，会让人家想到开始，但它是个结束。很多事情呢，总是会面临结束的、终结的。你不要抗拒告别啊，这是宇宙呢要给你的生命的话语。只有告别过去，才会迎来新的开始。你的生命当中呢，也在校正更新当中。所面临的过去呢，不用轻轻放下，而是轻轻的带过就好了。每个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过程，它不是呢轻描淡写的去说它，哎，不重要。但是你可以选择呢，仔细的收藏，亲身安放在重要的角落，不用背在身上。选择第67的朋友呢，是明亮的通道，宇宙要给你的生命话语就是说，放心的前进吧，前方就是明亮的通道，会让你感觉到很安心。你可以依照你的直觉选择让你安心的道路，感知到危险呢，就是有人要告诉你有点警告的信号，你也可以安心的依靠你的直觉哦，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然后不用太过于紧张，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也会为你带来光明还有宁静的感觉，你就找到你的生命的明亮道路了哦，加油加油。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来南投市找车位停车充电，现在更加方便，用手机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停车充电够10%点数回馈，可以折抵消费，智慧交通出门更轻松。
4: 南投市公所公告，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牛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2016台中市武卡新曲大赛开始了，同时跳几天武曲，努力飞车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编舞， 660街梧桐上片，此时有机会拿到千个奖金30,000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一取3人以上，报名到11月6日同周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客服会网站查询。
4: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都市爱情的职场剧哦，私藏浪漫的主题曲是由金润吉所演唱的《私藏》。这句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相当的可爱哦，就是 JJ 作曲填词和这个阿萨蔡卓妍一起来合唱很经典的对唱情歌收录在这个 JJ 在2008年推出的 JJ6 张专辑当中的小酒。

有小酒窝真的很可爱诶，我觉得很多女生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很注重自己的容貌，也许有些人到了这个中年以后还是很注意啦。不过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有谈恋爱嘛，哈，那时候就是都会希望自己有小酒窝啊，每天在那边搓自己的那个脸颊，搓久了也没有小酒窝。还有就是女生会买那个什么，就是那种长睫毛的有没有？就是希望能够涂在那个睫毛上。然后它能够自己生长，反正就是觉得有小酒窝、有长睫毛，真的就是增加那种女性的魅力哦。好，听到的就是这个 JJ 还有蔡卓妍、阿 sa 所唱的《小酒窝》，继续来送上这首很轻快的歌曲哦，就是这个电视剧难哄的一个插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

0: 在失去活力的时候戴上耳机，转到城市广播网，立刻帮你把能量一点一点加回来。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哦，今天礼拜三呢7号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呢，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1到23度，夜晚清晨呢也要适时来调整衣物哦。那今天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可能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呢这个中南部山区哦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一个几率。温度方面呢，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花莲低温大约21到23度，中南部还有台东23到25度，夜晚清晨都要适时来添加衣物哦。而在这个白天高温的方面呢，桃园以北宜兰花莲大约是25到27度，竹苗还有台东是29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0到32度。预计呢凉爽的天气将持续到今天，明天8号到国庆连假将会再次回暖。初步来看呢，下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要等下个礼拜中旬的时候才会再有。好，以上的气象资料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聊一聊，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看 Trace 啊或者是什么抖音啊，或者是什么脸书啊，还有那个什么IG 等等哦，有时候它会让你储存嘛，对不对？就是你按一个爱心或者是按一个储存就可以收藏起来。那你收藏以后你真的有再回去看吗？想问问看大家哦。那当然那个手机上储存的照片一般来讲大家都是会储存的，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是社群这个平台的哦。好，那个我们看一下哦， Apple 谢说呢，如果是好笑的影片会存起来也会分享给别人，想到的时候呢找出来看一看哦。方舟是说今天选 C 就是一，无道一以贯之哦，一直都在想把网络上见过的讯息留存起来，方便以后有机会再回味，但是日子呢就是一天一天的过，真的堆积的讯息越来越多，在打算花回顾的时间又出现了更多的讯息。没错没错，我基本上也是怕遗失哦，就是比如说看抖音好笑的影片呢，我都会再把它按爱心起来，然后呢像是那个尤其是 IG 有很多那种餐厅很漂亮哦，也会把它储存起来，但是我都存了以后我好像很少回去看，除非呢就是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可能会回去找一下哦。然后呢像是抖音那些哦，就是当时觉得好笑的影片就想说之后可以来笑一笑，然后也是很久很久以后都没看，后来有一天忽然觉得说好我来看一下好了，就发现诶奇怪，那些影片怎么都不好笑了，我当初为什么会存这些呢？好，蔡琳呢他是说我今天选 A1313 哦，欢喜点瓜里开心子提示呢我不会存影片，因为自己很爱拍照，手机内满满的风景照花花的照片哦，那很怕手机容量不足啊，你讲的是手机方面的啊。好，再来是 Oscar Bowie 呢，他说难得公主今天又在报名牌了啊，好吧，你要把它当名牌也是 OK 的，但是呢赔钱赚钱不关我的事啊，自己负责。哈哈哈。恰吉呢他说选1313，虽然没有天天帮盖大楼但天天都有在收听哦， good good， 奖励你之下呢，来来来阿哥金吉连啊，这样子会不会大家都不敢来了，也不敢听了啊？每天都那个接口水这样，空中的飞沫，哎呦，好恶心哦！文琪说呢，本身是会收藏影片，但只喜欢才会哦，想到就会回味一下，尤其是看到最爱的偶像哦，真的就是无限次数的播放哦，就非常的爱。芊芊呢，今天选的是一，他说一代表得一秒，我会储存喜欢的影片短影音，之后呢会打开再看个几次哦。明德呢他说会保留女儿年纪小时候拍的照
照片和影片，偶尔想到时候会拿来看。女儿看到的时候呢，也会说：“哦，我小时候是长这样啊。”我就说：“你还可以看你小时候的影片。”爸爸呢，是只剩下小时候的照片可以看哦。哎，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还没有手机嘛，对不对？成长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那种旧的照片，哎，但是我觉得那种泛黄的照片特别有味道。有时候看到那种很珍贵的，有没有小时候婴儿的那个照片？自己小时候啦，啊，那个什么毛头毛没有很多啊，这样子。总而言之呢，就是也是一种回忆哦。好，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世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经典歌曲哦，好像也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凤飞飞。那这首《追梦人》呢，也是很多朋友呢，这个想到了凤飞飞会想到的歌曲。那凤飞飞呢，早期哦，他为了要这个省钱又省事哦，常常就是戴了一顶帽子就上台表演，所以呢，也建立了他非常独特的形象。所以呢，后来就是有“帽子歌后”的称号。那由于他非常自然大方，又不为这个做作的形象哦，也被歌迷誉为是亚洲的奥黛丽·赫本。那在90年代呢，知名的作家三毛过世的时候呢，身为好朋友的罗大佑就以《追梦人》这首歌来纪念三毛。同时呢，凤飞飞的演唱版本是非常朴实无华又这个深刻哦，让人家这个很感动的那种版本，然后也成为是那个《追梦人》电影的主题曲。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在90年代也是蛮经典的这个古装剧哦，《戏说慈禧》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莲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哥哥，我肚子饿，
4: 家里没东西吃，早点去睡觉就不饿了。
5: 老师说我们可以去爱心守护站求助。
6: 台中市爱心守护站与 7-11、 OK、 全家、莱尔富以及丰康、家乐福等1000多家门市合作，提供18岁以下孩童青年主动饥饿求助，立即满足儿少紧急餐食需求，守护儿少免于饥饿，需要你我共同关心。详情请上社会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林明真的《约爱丽丝下午茶》。好的，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哦。过去七八月呢是全球旅游业的传统旺季，但今年呢就是极端高温之下哦，有热浪，有野火，也有暴雨频繁。旅客呢开始改变出游的时间了，将原本呢集中在暑假的假期延后到九月、十月，甚至于是十一月。全球的旅游旺季呢正在悄悄的换季当中。那今年呢全球高温再创纪录，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分析指出，今年八月呢是有记录以来呢最热的八月，欧洲旅游热点呢更直接受到冲击哦。那西班牙呢今年六到八月的热浪累积达到了61天，创下了1961年来有记录以来哦最高的这个夏季的均温，地中海还有大西洋沿岸的海温也创新高。那高温、干旱还有野火频繁发生，从北欧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等哦，都受到了影响。日本同样呢也面临高温还有极端天气。日本气象厅的资料显示，今年日本气温还有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哦都创新高。那降雨也呈现了剧烈的波动，台风、豪雨等天后更增加了旅游行程的不确定性。但是呢这个全球的旅客并没有因此哦停止旅行还是相当重要的，只不过呢是换时间来旅行。全球顶级的豪华还有体验式的旅游顾问联盟指出哦，过去两年秋季前往欧洲传统夏季热门目的地的旅游量增加了一倍以上。那法国蔚蓝海岸呢秋季定位也增加了 179%， 希腊群岛超过了 130%， 意大利普利亚也增加了 78%。 那避暑旅游呢现在成为新兴的旅游概念哦，旅客呢刻意选择比较凉爽的季节或目的地来去度假。过去呢夏天呢很热门的南欧地中海海滩，现在呢旅客反而转向北欧冰岛那个地方哦去追凉了。所以呢全球的一些这个旅游的旺季呢悄悄的已经换季了。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呢你在那个社群平台呢看到自己喜欢的影片，当然很多人都怕说呢要再看又没有了，就赶快把它那个按爱心或者是按储存起来啊。那你还会不会真的又回去看那些储存的影片呢？基本上好像那个几率比较少一点点，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宜萱说呢，回应子提，不会把影片储存起来，因为爱拍照，怕手机储存空间不够，就算存了也不会再去看哦。今天呢是华裔点瓜的啊，你是说那个存下载到手机是不是？基本上不是下载到手机啦，就是说你可能按个东西把它就是在你的列表当中会储存起来哦，就是你的那个平台列表。Rich Lee 呢，他说选 C， 确实很少回去看自己储存的内容哦。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静静妹说呢，如果我看影片时，我会回去看储存内容，看完后我就会删掉了，不要占那个记忆卡的容量哦。墨匠说呢，今天要好好的聆听歌曲，然后不会储存，因为蛮占空间的哦。霞飞哥说会，我储存的有像是拍照的技巧，哪里的景点比较好玩，美食哦，哪里有好吃的，还有生活上的实用常识啊，修缮方法，因为方便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回头寻找。诶对，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说像我的那个抖音啊，就是爱心也是很多嘛，然后我那个 Trace 还有那个什么 IG 都有很多储存的，但要回去找的时候找不到。有时候 Trace 上我看到很好笑的有没有，然后我就给他按储存呢、啊？哎，后来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就是版主他自己把它删掉还是怎样。总而言之呢，我要再回去找。我上次像昨天我就想要找一个笑话来跟你们分享，但我死找都找不到，就存了好像也没用，他好像删掉还是怎样哦。好，再来呢是这个，我看一下哦，朱梅说呢，回应一下子提哦，比较不会储存网络社群平台的影片，因为自己的照片档案一直都是满的，有需要呢会用截图会再看看，不需要就会删除哦。我觉得今天大家好像又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在社群平台里面自己储存呢、啊，它是不会占到你手机的那个容量的吧。
真仙丽妮真线，他说呢，我不会储存，因为手机容量一直在爆炸边缘，以前拍的照片也不见得会再去看，除非刚好在网络上看到相关讨论才会翻出来用哦。郑小美说呢，会存的是自己煮的美食，还有跟家人出游的照片，还有小孩从小到大的照片哦。充电时桌布显示呢，就是小孩小时候的照片，真的是回味无穷。英英说呢，我会把影片剪辑成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存起来哦。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来自于黄品源的简单情歌，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它的旋律大家应该也蛮熟的，因为呢原唱是阿妹，孤单 Takila 是收录在阿妹第二张专辑 Bad Boy 当中哦，是张雨生的创作。后来呢再有一个这个音乐剧哦，就是天天想你，张雨生经典流行音乐剧原声带当中就有一个男女对唱的版本，是来自于于浩威还有陈品玲翻唱的孤单 Takila。 我们就来听这个男女对唱的版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股6号呢再写历史，中场上涨了 110.51 点，收在 49,822.55 点，涨幅大概是 0.22%， 再创收盘新高，距离5万点仅差 177.45 点，成交金额放大到9759.35亿元。但面板族群呢成为外资屠戮的一个对象，友达遭连续两天呢合计卖超29,190张，当中呢该日狂砍87054张。虽然呢国家队曾经则砸下了3,7455,155元，买进了9926张来护盘，但股价呢在强大卖压之下，从盘出最高的39.5元急转直下翻黑，走势一蹶不振，最终是收在单日最低点附近的37.45元，跌幅达到了 4.1%。中央社的消息，美商晶片大厂超微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6号呢旋风访台，他在受访时证实，超微先前宣布在台投资100亿美元的供应链计划不仅符合进度，更因市场需求暴增已经决定调高相关投资金额，未来将持续扩大在台供应链投资。面对媒体追问是否与台湾伙伴研拟台海地缘政治冲突的应变计划时，苏姿峰表示，就商业运作而言，维持地理多元性是好事，但台湾对半导体供应链绝对至关重要，对超微来说更是非常非常重要。而谈到部分科技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的步调，苏姿峰认为呢，技术创新还有安全保障并非二选一，两者完全是可以同时并行。自由时报的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的一篇毒品戒制文章，蓝营从2号起呢狂打了4天，沈昨天表示呢作者还没有死，结果我讲的都不算数吗？强调呢反毒是大家的共识，问题是在于毒瘾者的戒制，现今不论呢美沙东替代疗法或干净针头发放，都由联医系统卫生局药局在做，反批呢对手蒋万安及蓝营造谣又不道歉，干脆第一场就来辩论毒品政策。国民党随即再开记者会追问沈会支持大麻合法化吗？沈回应，我不主张毒品除罪化，台湾也不适合大麻除罪化。自由时报报道，耗资9亿元整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10月3号才开放式营运，请来立法院长韩国瑜背书，没有想到5号一场大雨竟让呢风雨篮球场、室内跑道、停车场还有网球场都出现了积水漏水，多位议员呢质疑工程品质不佳。体育场厂长林柏树表示，将会增设呢挡雨的设施，市长谢国良回应，试营运期间会要求厂商改善问题，直到呢状态稳定才会正式营运。中央社的消息，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6号呢颁给比利时出生的美国籍粒子物理学家哈尔森，以表彰他对宾立方维中子天文台的贡献，以及呢发现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维中子。哈尔森发现呢南极冰层可以用来追踪称为维中子的粒子，成为呢宾立方维中子天文台建立的基础。这座呢天文台利用装设光感测器的一立方公里的冰层进行观测，研究人员持续收集的维中子交互作用事件，希望进一步了解高能维中子形成的剧烈环境，甚至于可能揭示过去未知的宇宙现象。哈尔森受访时表示，有人推测维中子可能是和外星人沟通的理想方式，但他不会往这方面来深入。
1: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只有城市广播网，带你体验各种面向的独特风景。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4: 对，嗯。
3: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呐、
4: 不敢吃，
3: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4: 对，
3: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4: 对，
3: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4: 对，
3: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4: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3: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4: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3: 是，
4: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3: 对，
4: 可以用2小时达到-110度，
3: 是，
4: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3: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4: 对，
3: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4: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3: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
4: 对，
3: 液态氮
4: 超级低温的，
3: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4: 对，
3: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4: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3: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4: 口感就是这样，
3: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4: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3: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4: 对，
3: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4: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3: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4: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3: 那
4: 因
3: 为皇室在吃，
4: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3: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4: 对，
3: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来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4: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3: 透过海运，
4: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
3: 了，是是是、
4: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3: 不用
4: 早期也用电筒去问的，
3: 对对对，
4: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3: 乙烯、
4: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3: 是是是。
4: 那催熟的动作 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3: 哦，
4: 变没有熟成，
3: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4: 是
3: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4: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3: 是
4: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3: 当然
4: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3: 对，
4: 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他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3: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4: 对，
3: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3: 是
4: 整颗榴莲大概五到六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3: 是
4: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3: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4: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3: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4: 保鲜
3: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4: 最天然的味道，
3: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4: 是
3: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4: 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3: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稀稀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4: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3: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4: 对
3: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4: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3: 439，
4: 300公克以上，
3: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4: 对，
3: 一盒就是
4: 有封膜嘛，一盒439，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3: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4: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3: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4: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3: 好，那这样费用
4: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3: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4: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3: 是
4: 变成的2195块嘛，
3: 是再加上运费，
4: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3: 对不对？
4: 对。
3: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4: 不舒服这样吗？
3: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4: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3: 好，
4: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3: 是。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4: 对，
3: 没有。
4: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3: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4: 是。
3: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4: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3: 对，
4: 超低温的，
3: 对。那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4: 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3: 对，
4: 所以也被骂死了。
3: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4: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3: 就我就是
4: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3: 就是了，
4: 是啊。
3: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4: 是
3: 的，那我内心的
4: 勉强啊，
3: 对，就是
4: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3: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4: 是，
3: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4: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3: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4: 不然这样了，
3: 好，
4: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3: 是
4: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3: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4: 对，
3: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4: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3: 或送比较小颗的，
4: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3: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4: 是
3: 1980，
4: 运费又公司吸收。
3: 好，
4: 这样，
3: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还 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4: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及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节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3: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4: 消费视窗。
5: 外出旅游，你的车子面对阳光曝晒该怎么办？就让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成为你爱车的新伙伴。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独步全球，超微纳米技术有效阻挡热量和紫外线，让你在行驶途中享受最舒适的环境。这款隔热膜的视觉效果非常清晰，不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在日夜驾驶中都能轻松看清路况，行车更加安心。更具备高效的防爆功能，能有效降低意外时玻璃破裂的风险。桑马克 XC Max 系列每片隔热膜都是精心打造，品质保证。桑马克 XC Max 众多型号任你选择，请务必到授权经销商安装，确保产品真实可靠。桑马克隔热纸欢迎大家先测试再贴膜，服务专线04-2701-3525 2701-3525。
6: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是相当有创作才华的歌手派伟俊哦，在他的专辑 Bad Idea 当中的别恋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写一个心碎的那种情伤的感觉，但是呢他不想要传达那种好像呢沉溺在苦恋当中，而是呢虽然心碎了却在原谅当中哦，学会慢慢的割舍的那种过程哦。那听到的是派伟俊的别恋。好，再来呢回味一下80年代一首经典哦，来自于这个 Bryan Adams 他的这个 Heaven 哦。那事实上呢他在1983年的时候呢到美国去发展由于呢他那时候也是很想要在歌坛呢求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就这个跟随那个 Journey 旅程合唱团哦，他们展开了全美巡回演唱，那就邀请他来担任暖场歌手。他跟着这个 Journey 呢合唱团呢跟了大概一年，也唱过了超过100场的暖场。那因为呢旅程合唱团呢有首这个抒情摇滚歌曲 Festfully 进入了这个百大单曲的前十名哦，布莱恩亚当斯呢非常喜欢，也深受这首歌的影响。之后呢他也创作出了风格蛮类似的抒情歌曲，就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 Heaven 天堂。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1: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阶主。
1: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2: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3: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红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6: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5: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6: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5: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刚刚呢就趁空档的时候呢吃了一只水煮玉米，是我哥买给我的，真是好吃啊。大家喜不喜欢吃水煮玉米？但是我觉得那个哦，就是早期那个就是那种白玉米，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最好吃，现在都什么珍珠玉米，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好吃。好啦 anyway 我们来讲那个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说呢你在看社群平台的时候，会不会把一些那个有趣的啊把它储存起来，然后你储存了以后你真的会再回去看吗？霞飞哥说呢，我爱肖邦电子合成器还有钢琴巧妙结合，超好听超经典的哦。还有锦绣说呢，一些经典歌曲在线呢，所以呢让我来报道了。 good good good， 你们两个要阿高金吉雷吗？蔡琳也说呢，张清芳的莲后很好听哟。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恰吉说哇哈哈，开心被公主阿姑今天惊喜嘞哈。好的好的，以上呢大家都亲一下啊。义军呢他说选 D， 我不会储存网络的影片，还会回去看。礼拜三愉快，台南天气出太阳哦。真正说呢选 A， 在脸书滑到某些自己觉得很实用有帮助的内容，像是如何吃不会胖哦，哈哈哈，简单的动作就能瘦，美食介绍，生活小妙招，育儿知识等等。看完当下呢怕忘记，确实都会先储存起来，但说实在的要再回珍藏项目里面去看自己已经储存的内容次数真的是不多。就像影控一样啊，前几次或许会照着影片提供的菜单来吃，但后面呢发现这样吃根本就没办法满足自己的食欲，然后又会放弃，对不对？会有一种呢吃饱但心没饱的感觉哦，灵魂没饱。但我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我储存的美食口袋名单到了某个乡镇还是用得到，会不自觉点进去看一下网络推荐的店家或隐藏的菜单。喂，没错没错，像我有时候也是会看那种短影音啊，像我最近很常看的就是那种什么穴道按摩啦，还有呢就是那种中比较偏中 中医方面的那种氧气的那个体操哦，我也觉得说哇，因为那些动作又很简单，但是你看过很容易忘，所以都会把它储存起来，想说哇，接下来呢就来好好的练了。说真的也没练呐、啊，也没什么回去看呢、啊，只是自己安慰自己说，哎，我有储存起来哦，接下来要用到的话可以用。丽娟说呢，现在脸书啊短影片中有很多学习的影片，刚开始看到一下呢就会很好奇居多，然后也一直存着，大多时间也没有再去看，到最后呢在相片里面一堆资料时的手机爆满，还要花时间去整理哦，是不是人都是这样，多了就不知道珍惜了呢？最后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日子过得太好呢，就会忘记去珍惜，你反而会觉得说日子没那么有滋有味，但是如果稍微给你稍微啦，不要说很苦啦，就稍微刻苦一点，就像玩游戏也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呢太好，轻易过关，给你一大堆礼物，你就觉得那个游戏很无聊，但是那个游戏呢一直让你卡关，一直让你卡关，一直让你卡关，你就会觉得说脏话一堆，你就会想要骂，但是呢你又想玩，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嘛，所以多了就不知珍惜哦，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太容易得到也不知道珍惜，所以有时候稍微刻苦一点会觉得有滋有味。王大人呢他说觉得是一，因为一就是一切的开始，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哦。好的，尹阿巴 Okido 呢他说选 B,FB 的储存通常是忘记了，但 YouTube 会回去看哦。正好说在 YouTube 只要看到喜欢的影片就把它储存起来，想要看随时都可以看。守文说呢，其实点爱心可以保存再回顾这件事哦，是儿子跟我说我才知道在哪里弄的哈、哦，之前呢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呢、哦。陈轩呢他说今天新测选是第一，因为那个流行迷音67哦，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回应子题哦，会有一些有趣的影片制作的那种教学影片或电脑软硬体相关的影片，看到或有需要真的会找回来看哦。对对对，就要立马储，像那种东西就要立马储存起来，以免说呢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又找不到啊。邓嫂呢他说听好歌帮盖高高的大楼，感谢感谢。徐凌运他说我常常会截图或另存一些影片，结果真的是容量要爆了，而且呢真的是只是储存呢，很少再看，像以前在小说店租小说会用最快速度看完，因为怕呢这个逾期哦要罚钱，但现在用手机看一套小说看了几个月都还没有看完哦，哈哈哈。这又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就是那种轻易可以得到的，就是它一直在那边的，你反而好像不会看，如果说呢就是限时只能这个礼拜要看完，你可能就会马上赶快来看哦。慧敏呢选 A， 他说今天天气凉凉的很舒服。吴权说呢会存一些学习知识的网址偶尔回看，不会回看的是影片短剧 AI 剧，但好笑好看的会储存网址哦，然后传给别人看。坤茂说呢那些储存的影片好像再点来看的几率真的是不高哦。Kelly Lai 说呢影片是我喜欢的，我会储存起来，想看的时候随时可以看，也会储存美食，因为想要学习怎么样来烹饪一些美食。笑容说听歌帮盖大楼，祝福好友们连假幸福哦。丽云呢他说看完影片不会储存起来，很占容量。王云说呢我很少看网络影片，有看也是看过就算了，也不曾存过，所以没有再开来看的经验。丽娟呢他说现在的这个 Facebook 短影音当中，诶这个我刚好像有念过了啊。OpenE 说呢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太好了，太赞了，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就是我说那个什么练气功那种动作有没有，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好像大家都这样哦。那你最近不是有收藏那个李多会跳的闪身步吗？啊闪啊，我闪我闪我闪，还有什么什么浪子踢球，是不是浪子踢球，还有什么狗毛什么多说啊，我也忘了。而且那个网络上好多什么川普也在那边跳啊，还有那有人用 AI 做那个赖清德也在那边跳啊，哦，就还有你说那个李多惠的嘛，还有很多那种小动物都在跳闪身步，我闪 闪。Kevin Lin 呢，他说这个说实话我会储存，但真的很少去看储存的内容，就像堆在家里某个角落的东西，总是想说呢，这个之后一定会有需要，需要时候用得到的概念，也许时机也还没到，反而是脸书上分享的历史上今天哦，看起来特别有味道。我在想说呢，其实哦，我们常常会储存一堆，但我们也不会去从那个储存的影片呢当中去找，我们通常就直接 Google 了，对不对？就觉得 Google 比较快啊，那重新再找过这样子，除非是那个东西真的内容很特别，你才会去重新看啊，哦，才去重新找回来。小帅妹说呢，我真的储存蛮多的，需要回放时才看，因为有分类还蛮好找的。您说 IG 的部分吗？它储存的时候可以分类哦。脸书我是比较少用，我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抖音的话好像是没有，它只有按那个爱心的功能哦。好的，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0: 怎么都不太顺。
1: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2: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3: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3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哎、欸，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 Whisky 要变好喝，通常要乖乖待在橡木桶里面慢慢的陈年哦。但这次呢，科学家决定要换一个玩法了，要在太空当中来陈酿 Whisky。外媒指出呢，苏格兰还有日本团队计划在2028年发射一枚装有 whisky 样本的立方卫星，让酒呢在这个太空待上5年，研究极端环境是不是能够加速酒的熟成，甚至产生地球上难以复制的复杂的风味。这项计划名为 Spare Puffing， 可以说是 whisky 呢熟成实验当中哦相当特别的一次尝试。虽然 whisky 呢上外太空不是新鲜事，但它从未离开温度控制的太空舱。团队预计呢让这枚小型的卫星搭乘 SpaceX 补给任务前往国际太空站，之后再从日本的实验舱部署进入这个轨道。这次并不是把整桶的 whisky 呢直接送上太空，而是将少量的 whisky 样本木片还有制作 whisky 所需要的基础材料放进卫星中，以木片模拟传统橡木桶。而研究人员会持续监测酒液的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化学成分，再把这个资料传回地球。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伯莱特博士哦，他就表示 whisky 在木桶当中陈酿时呼吸的科学原理尚不为人知，但在太空当中这种循环可能会发生的更快。太空中的温度可以迅速在摄氏零下150度到摄氏200度之间来做变化，而研究团队呢期待太空中的特殊环境能够让熟成的过程产生不同的变化，进一步了解木材还有酒液之间的一个化学作用，看看呢最后是不是会形成更鲜明的风味。而拜莱特呢希望这趟特殊的旅程可以酿造出风味非常复杂口感相当浓郁的 whisky。虽然太空陈酿的 whisky 由于发射还有回收成本高昂，价格可能会非常昂贵，但众所周知哦，收藏家们已经愿意为这一些最稀有的 whisky 支付数十万美元。不过呢，这批 whisky 在五年任务结束之后呢，并不会被带回地球。实验完成之后呢，大家恐怕还是喝不到真正的太空 whisky。但拜莱特呢，已经开始思考下一步，表示未来如果能够找到投资者或其他的合作伙伴，团队希望进一步把完整的 whisky 的制造系统甚至于整桶酒都送上太空，再让熟成后的 whisky 返回地球。他认为呢，未来3到5年之间呢，带回大约1公升太空熟成的 whisky 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次任务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立刻要打造一款相当昂贵的太空 whisky， 而是要先搞清楚酒到了太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发生什么事。这项研究呢，除了 whisky， 也可能会为未来的轨道工厂提供参考，例如在太空中制造一些在地球上较难生产的药物相关分子等等。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2: 来电20，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0: 请你，请你，请你。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3: 等一下，
0: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4: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3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0: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5: 哦，很好啊。
6: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 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5: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3: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5: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4: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好得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8: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4: 哦，
8: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4: 虾米这么方便？
8: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4: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9: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萨瓦迪卡，太帅太美的 Lisa 在今年度推出的新单曲萨瓦迪卡，歌曲也很太，然后歌词里面呢讲到了名表啊、法拉利啊、泰铢啊、嘟嘟车，又穿插一些泰语，还有俏皮的双关语哦。它是以这个曼谷哦为背景，所以呢也结合了一些嘻哈，还有街头，还有这个华丽派对的氛围，算是很自信又不受拘束的一首很有魅力的歌曲 ，Lisa。所演唱的萨瓦迪卡，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韩国的男子团体 Stray Kids 第10张韩语迷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 This and That。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城市广播网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来自于王心凌的变成陌生人。好，在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邱风泽哦，他的新歌，那即将在11月份要正式发行全新概念 EP 夜有所梦。然后这首主打歌呢，是由张简君伟、森白 BK 共同创作，葛大为作词哦，也是邱风泽呢用心碎的感觉诠释这种感情失衡的状态，歌名叫做别为难。那 Fiona 也要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7号，是礼拜三哦，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啊、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要来恢复互动点播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互动点歌的主题呢，叫做三个人以上的合作合唱曲，只要这个歌呢是三组人马以上的合唱，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诶，记得哦，是三组人马的合作。那如果呢他们原本就是女团，原本就是男团，那肯定是三个人以上哦，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的范围当中。那由于今天是怀旧复古风，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哦，点播歌曲的年份呢必须要在2010年以前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想要参与点歌互动方块大楼的听众朋友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10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十月七号天秤座，同时也是歌手陈冠希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陈冠希的这首《超速游戏》，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阳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G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一组来自于美国的朋克摇滚乐团，欢迎 Green Day 年轻岁月乐团。

这首经典的曲目来自于 Green Day， 他们在2009年所发表的作品叫做 21 Guns。 那么 Green Day 年轻岁月乐团呢，是90年代后期美国朋克音乐时期重要的摇滚乐团之一，他们的成员呢深受了70年代朋克经典乐团的影响，音乐的部分呢除了保有朋克摇滚的元素以外，也加入了流行摇滚，让他们的音乐旋律呢听起来是更加的流行。那至今呢，他们已经累积有超过5座的格莱美奖、3座全美音乐奖的肯定，同时专辑的销售数字呢也是突破到了7000万张以上哦，让他们成为了目前美国当地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朋克摇滚乐团之一。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同样是来自 Green Day 年轻岁月乐团2012年发表的作品《Kill the DJ》。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就算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4: 好，那么紧接着西安 AI Today 的第二个阶段呢，再来听到了这一组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啊，也是一组摇滚乐团，而且呢，他们可以算是西洋乐坛当中的女力摇滚的代表之一。欢迎到的就是 Heart 红星乐团。

这首经典的摇滚情歌呢，来自 Heart 红星乐团呢，叫做 What About Love。由威尔森姐妹所组成的红星乐团呢，历年来专辑的销售数字呢超过了3500万张以上，也让他2012年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面呢拥有自己的专属星星。那乐团呢是在2013年入列到美国的摇滚名人殿堂当中。那接下来听到这个歌呢，是他们得到了全美热门单曲榜跟成人抒情榜双料的冠军单曲《This Dream》。

因为彼得是资深的棒球迷嘛，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看职棒的转播。那记得呢，以前在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啊，这个未来体育台他们在转播的片尾呢，都会搭配上一些经典的西洋摇滚哦，包含了邦乔飞，包含了 Deep Purple， 包含了 Guns N' Roses， 都有在这个转播的片尾当中出现过哦，这个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热血。那其中呢，也包含了接下来彼得安排到的这首歌，叫做 All I Wanna Do Is Matter To You。同样也是来自今天西洋音乐 A2Z 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彼得来推荐到的这组红星乐团，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呢？

曹格的这首单曲呢叫做单数，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就是呢这个数字如果你自己可以来做选择，可能是座号，座号自己没有办法做选择，比如说是车号，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比较喜欢单数结尾还是双数结尾呢？很奇妙齁，彼得自己呢特别喜欢单数结尾齁，比如说5号，比如说7号，比如说9号。不知道为什么齁，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本身胖胖的，这些单数数字看起来比较瘦的原因呢？因为毕竟2号啊、6号、8号看起来都比较圆一点点，对不对？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好，继续来送上这首单曲呢，同样是一首跟数字啊相关的歌啊。如果摆在数学课的这个主题当中呢，也会被听众朋友点播到的，是来自于范玮琪跟热狗的合作，1到10等于我和你。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中午的12:57，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袁咏琳的《你想娶我吗》。那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三组人马以上合唱的合唱曲有哪一些呢？这个主题呢听起来好像很难，但实际上呢没有这么样的难啊。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点的《最近有点烦有点烦》哦，那首歌也是嘛，对不对？或者是呢大家也很喜欢的《笨小孩》，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找到今天10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it's hard to say that I'd rather stay awake when I'm asleep, 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1: ！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2: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3: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2: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3: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793。
4: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5: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6: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5: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6: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5: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InHouse。
9: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三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点播的单元呢，哦，终于回来了，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工程师哦，这个神龙大神。原本呢，他是跟我讲说，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三都没有办法哦，但是呢，在他的赶工之下哦，我们的互动点播呢，可以再度的重启了哦，再度在空中呢，可以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玩点歌的游戏。那今天在线上呢，由于是来到了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哦，这个点播的主题叫做三组人马以上合作的歌曲有哪一些呢？只要这首歌曲的对唱组合哦，不是对唱了哦，就是合唱的组合有三组人马以上，就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但是呢，原本就是三人组合，原本就是四人组合的男团女团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彼得这样子的说明应该是有够清楚了哦。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10月7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最近呢，真的是在网络上面哦，同样一首的甲乙丙丁已经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哦，各自表述。可能呢，问到听众朋友，你讲到甲乙丙丁，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年轻一点的朋友哦，这个可能20岁以下的，甚至25岁以下的，会想到的是李佳薇的那一首。但是呢，如果你是30+，这首歌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甲乙丙丁，对吗？

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呢，刚比了去看了一下哈、哦，这个钱柜的点播的总排行榜哦，真的是第一名。那比得在翠上面呢，也看到有听众朋友，不是听众，就是网友呢 ，po 上来说，哎，这个许志安跟张学友，然后呢，还有郑中基的甲乙丙丁也在排行榜当中，哎，怎么回事？难道是点错了吗？哎，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红的哈、哦。彼得有一段时间呢，在 KTV 当中也都会跟朋友点哦，这个两个人唱三个人的角色啊、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甲乙丙丁》。胡一君劝呢说，儿子女儿的甲乙丙丁跟我们的甲乙丙丁真的不一样哈、哦。昨天才在跟先生讨论到这个话题。那点播歌曲的部分呢，纵贯线乐团哈、哦，《亡命之徒》。虽然呢他们是临时组的一个摇滚乐团哦，但是呢彼得觉得他们还是算同一组人。我们今天的这个对唱组合、合唱组合呢，要三组人马以上才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像宜萱呢说，刘德华、吴宗宪跟柯受良的《笨小孩》可不可以呢？哦，当然就可以。苏小叶说，周华健、李宗盛跟品胜的品冠的《最近比较烦》。吕雅轩也要点这首《笨小孩》。那张博宇大哥呢说，《真心英雄》哦，《真心英雄》这个是李宗盛跟黄耀明还有成龙跟周华健的合作，还有《真相大白》。是卓文萱呢跟李刚林跟吴中明在2009年的合唱曲。火藤树胡燕想要点的是任贤齐、光良还有阿牛的合作哈、哦，《浪花一朵朵》。每次遇到礼拜三的怀旧复古分呢，都不太确定年份的规则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特别提，就是在2010年以前的歌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但是彼得呢有保留那个纯 Q 在里面，有的时候呢想要再听更怀旧一点，就会在2005年之前。那有时候呢不要这么样的怀旧，唯怀旧就会在2015年之前，彼得都有在自己的 po 文当中来标注的哦。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
2: 之前在很多的综艺节目里面，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刘德华笑吗？就哈哈哈哈，刚才那个笑声，对不对？刚刚笨小孩的尾巴里面，刘德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笑。他早期真的会这样子笑，但晚期后来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这真的比较少一点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笨小孩哈，刘德华、吴宗宪跟柯受良大哥的合作。那张麒麟呢说，分手快乐这首歌曲有一个合唱版，梁静茹、黄家千、汪佩蓉跟 Box 阿凤所一起来合作的哈，2003年的作品。李彪儿、阿妹、徐佳莹跟艾怡良的傲娇哦，这个是2017年，2017年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哈。由于我们今天是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所以呢整体哦这个小时播歌的氛围呢会比较怀旧一点点，请大家呢帮我注意一下。那尊辉丽呢说 EPIS 蟑螂合唱团原本就是团体的，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不然什么男团、女团、小虎队啦、草蜢队啦、少女队啦、这个 Fall in Love 全部都算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这种的不收，我们以这个多组艺人合作的歌曲为主哈。亚曼诺今天的主题呢，想到的是快乐天堂哈。为了庆祝当年台北市立动物园呢搬迁到木栅而创作的，是滚石众多歌手来共同演唱哦。这样子的大合唱的歌也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毕竟是三组以上就可以嘛，对不对？

0: 点烦。
1: 早期听到这首歌哈，只觉得这首歌好有趣哦，怎么这么有意思哈？三个大男生在那边抱怨一些生活上面的琐事，但是随着自己的年纪呢，越来越步入中年哈，时间呢也来到了2026年，是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歌词里面这三个大叔所在抱怨的内容了呢？如果有的话，恭喜啊，我们是同一国的啦。
2: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Maska 乐团，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呢，礼拜三的节目当中，怀旧复古风，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经典的合唱曲这个有三组人马以上合作的歌，就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那子题的部分呢，上个小时彼得在节目当中问过大家单数或双数的话题，对不对？如果在你自己可以选的号码里面比如说可能手机门号啦，比如说可能打球的球衣的背号啦，你自己喜欢单数结尾还是双数结尾呢？这个是今天彼得在线上加开的子题上个小时有跟大家讲过，我喜欢单数什么5号啦、7号，尤其是7，特别喜欢7这个数字我说我了。那大家呢有没有特别喜欢单数结尾或双数结尾的数字？也欢迎您浮出水面，彼得的脸书的专页10月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没有办法互动点播，礼拜二呢因为有来宾来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线上互动所以呢大概有在包含上个礼拜6日吧所以有4天我们没有做线上互动点播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哇，进来这个感觉好像中午还是有一点点互动感，才有那种有趣好玩的感觉，对吧？赶快浮出水面来留言。张震加盖童年的回忆，听说你离开他，方继韦、潘美辰、周子涵、林云、江念婷、何应达，所合作的这首歌，可以哦。谢耿杰因为10月10号双十节，想要点一首复古的歌，张帝、张奎、孙悦、陶大伟的《国家》这个歌，哇，电脑里面没有这首歌曲耶。张麒麟呢，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是罗大佑、周华健、李宗盛跟赵传1991年的合作哇，全部都是大咖。晴天最近比较烦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以及郑成功也想要点永远不回头啊。

成龙、周华健还有李宗盛呢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叫做《真心英雄》。有没有一些记忆当中的歌曲呢？是三组人马以上合作的大合唱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哎，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的浮出水面。礼拜三怀旧复古风，我们要突破一下500大楼，对吧？我刚看了一下，大概才320、330左右哈，所以呢，还有一小小段的距离，好，要来追，请大家呢多多的浮出水面来帮我们加一下。陈敏智，你说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你听到红星乐团，当初呢也是因为看直棒哈 ，All I wanna do, I only wanna do is make it to you 这个歌，才决定要去查一下原唱哦，就是我们刚。西洋音乐 A to Z 彼得跟大家聊到的红星乐团，然后再来呢就是说呢你说富邦今年因为后继无力没有进到季后赛，但还是肯定这一季的表现哦，尤其是很多的球员。好的，感谢你的鼓励哦。那接下来呢，哎，精彩啦，今年我们中华职棒的季后赛的对战戏嘛，卫权在那边等了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第一轮的季后赛兄弟哦会拿一胜，然后在那边等统一来挑战。无论是最后是龙象大战，还是最后是龙狮大战，都是职棒元年的元老球队，对不对？这个龙狮虎象，虎是不可能有的啦，三商虎是绝对不可能再出现的哦。龙狮虎啊，不是龙狮象，中信兄弟啦，现在我们不要讲象，中信兄弟都还持续在中华职棒当中来打拼，所以彼得觉得呢今年的这个对战戏码呢，无论是哪一个组合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哦。那彼得呢自己私心我希望统一哦，我喜欢 underdog 哦，因为统一呢现在是处于弱势哦，由下往上挑战的队伍，统一加油好不好。Kitty Hong 呢想要点的是郭靖、范玮琪、张韶涵的那首《杀人》，还有郭富城、蔡依林、罗志祥、吴莫愁的《Shake Your Body》这个歌有在2010年以前吗？我不是很确定哦。潇潇说：“终于又可以听歌啦，邦盖大楼。”

在可以选择的号码当中，也许是车号，也许是手机号码，你会选单数结尾还是双数结尾呢？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偏好。宜萱呢喜欢单数结尾，但是很多台湾人应该是喜欢六或八结尾，不是吗？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印证这件事情。本正妹喜欢三或五结尾，所以也是单数。郑慧君呢喜欢结尾七，所以呢也是单数嘛。亚曼诺个人偏爱单数，五跟九，特别的喜欢五跟九，目前为止都是单数。U Chen Mao 喜欢九，也是最大的阳数。希尔比呢也喜欢单数，本身喜欢一跟五。刘安修则是喜欢六跟八。王云也喜欢单数，这个乐透彩的超级奖号呢最喜欢的011177，是不是？所以呢有固定会去投注吗？小帅妹呢喜欢五的单数，谢文琪自己喜欢七，蔡珠梅喜欢双数，可是自己的手机结尾是七，那后来呢也是蛮喜欢七，有那种 lucky seven 的感觉。欧北造呢喜欢单数九，一五喜欢单数一，张麒麟呢个人喜欢双数二或八，以及真正喜欢双数结尾。哎呦，念到目前为止好像喜欢单数的朋友比较多一点点，是不是有一点点颠覆台湾人喜欢六或八结尾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的印象呢？

好，听到的这首三组人马以上的对唱曲呢，来自谢丽金、张信哲跟周传雄的合作、哦、叫做爱情你我他。那我相信呢，在如果可以自己选择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偏好，对不对、哦、你喜欢单数还是尾数结尾呢？吕雅轩喜欢单数，洪维哲呢喜欢三结尾的、哦、尤其是13这个数字。林龙静呢单数、哦、以前打篮球的背号呢就有11跟91，这个打球的时候呢选背号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哦，因为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球衣，然后也可以拥有这一组号码。像彼得呢，这个如果可以选的话一定是17号哦，跟大谷翔平没有关系哦，我在打球的时候大谷翔平还没有出来哦，所以呢就特别喜欢17号。欧俊成呢单数一或单数五结尾哦，不然没有关联。那你说欧哦，欧这个字呢，欧洲的欧这个字数的笔画呢刚好是15画单数，所以你喜欢一跟五是不是？何光呢喜欢单数7，也是小的时候呢班上的座号。蔡琳呢也喜欢单数7或9，哇，这个单数感觉大获全胜呢。

0: 那有的人呢，可能会因为自己宗教信仰的关系，基督教很多的人喜欢选七号啦，像林书豪呢也说他喜欢七或者是十七，就是代表他的信仰这样子。那听众朋友，你自己个人喜欢的偏好喜欢什么数字结尾呢？茉莉也是喜欢七 Lucky Seven 的关系吗？高雪丹个人喜欢八。杨振义再推一首大合唱的歌，是快乐天堂，是超级经典的大合作。先来欣赏这首麻将歌好了。
1: 我是连一块都无赚。
2: 哦，你也较夭寿。还
1: 是我以你个咧，啊，我一个，啊，什么代志？
3: 好一项咧，
2: 啊，阿伯，阿伯，
1: 来来唱歌啦，啊，你也唱未啊？
2: 来来来来来。

0: 逼着你们一动让人还得外我听一种跟着搞公卡包了
1: 没塞搞
0: 没塞搞
2: 这首歌收录在《爱国神经病》这个专辑里面哦，由三位老师级的人物郑敬一、彭佳佳、徐孝顺呢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麻将歌》哦，麻雀瓜。听众朋友，应该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周边都会有人喜欢小赌一把哦。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不要。剧毒啊，应该是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这个稍微的控制一下好不好？ Emily Jane 呢说南拳妈妈，南拳妈妈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团体组合。王云呢说加盖哦，这个裘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的年轻的心，他们不是本来就是飞鹰三叔吗？

0: 半上好。
1: 你开始啊？你讲这什么话啊？你讲这话负责任呢？啊？无跋筊，无拍麻将，无拍麻将，你是要叫我去倒位啊？你也知影麻将是国粹呢，无拍麻将，你是要叫我安怎？人家死了，根本就死无人头了，死无人头，你站住，你怎样在那边？
2: 你是没耍的，你没好吧？你死到搞，你没好吧？
1: 我怎么在驾驶呢？
0: 你驾驶在上面呢？我讲中国人就像你这款思想人特别子啦，中国人是爱跋筊啦，中国人卖跋筊，今日世界强国，你敢不知？啊？
3: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他们后面碎嘴的那一段我们就先跳过好了啊，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这个讲到三组人马大合唱的歌，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像 Amy Wong 呢说，七匹狼的主题歌《永远不回头》哈，里面有你最爱的宝哥、王杰、邰正宵，还有东方快车合唱团。高晓峰在加盖哈，这个是黄鸿升、柯有伦跟窦智孔的《扛得住》，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来到了怀旧复古风，所以点播的歌曲年份帮我注意一下哈，在2010年以前的歌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哦。那李婉玲呢说《烈火青春》，以及 Eugene Mao 说世界展望会的那个版本，瓜牛有算吗？当然有算啊。

0: 踪。
1: 这首公益单曲呢，是来自于当初上华唱片旗下的艺人，包含了许茹芸、动力火车、齐秦，还有熊天平等等歌手呢所一起来合作的版本《瓜牛》哈。那当然，这个歌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也是周杰伦的版本，对吗？Nemo Bradley 说，郭靖、范玮琪还有张韶涵、福茂三叔、哦、这个福茂当初旗下的三位歌手所一起合作的仨人。莹莹呢也说，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的二十三十四十这首歌、哦、是2004年的作品。董文丽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张春茂大哥呢也要说笨小孩、哦、这个早期呢这个前面的第一 part 呢在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郑小美说5566SHE、五月天他们的歌曲呢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了、哦、马淑芬说把爱找回来1988年，当初呢是一首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参与的台湾歌手呢也是大咖云集、哦、这个叶欢、于台烟、蓝心湄、黄淑俊、庾澄庆、郑怡、齐豫、姜育恒、张雨生等人都有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发声。哎，我在电脑里面没有这个歌，哎，我可能要找一下哦。爱情

0: 刚好接下来是国庆连假哦，哇，听到这些歌曲呢，真的会想到小时候的国庆，真的是必须要拿着国旗，然后上街去游行，算是游行嘛，反正是游行走一段这样子了，没有走非常远哦，但是呢，就有那种整个所有的人都在为国家的这件事情庆祝的感觉。小时候的国庆节那种氛围比较浓厚一点点哦，现在好像相对比较淡哦，可能淡的还蛮多的，对不对？杨慧呢想要点歌送给田中央的胖胖虎哦，张学友的头发乱了、哦、这个点歌还是要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吗？就爱胜呢说明天会更好，这个歌有算吗？哦，里面很多组人当然有算哦。学丽云听歌帮盖，伊藤英说笨小孩我们有播了哈、哦。严明南想要点欢喜来恰恰这个歌哈、哦，电影的主题歌呢也邀请了四位的金曲歌王，但是因为呢歌曲的年份是在2015年，所以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喽。小吴说奇遇林忆莲跟杜丽莎刘美君所演唱的版本 I Swear。以及黄芷伦也要点播这首明天会更好1985年的作品。
1: 看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一连播放到的这些大合唱的歌曲呢，听着听着好像回到了80年代的末期，彼得是1980嘛，所以乐队呢是回到我们国小的那个时候。诚如刚刚彼得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到的，那个时候呢国庆节真的国庆日真的是全体上下一心，有那种大家一起为国家庆生的感觉，哇，特别特别的怀念。 Kevin Kuo 第一次留言来签到，郭靖、张韶涵还有范玮琪的那首杀人，君鸿呢说2003年为了 SARS 疫情所合作的那一首公益单曲手牵手，江城呢想要点1986年滚石旗下的歌手录制的那首快乐天堂，都是大合唱的歌啦。

在这首《明天会更好》的单曲当中呢，邀请到了60组哦，这个当年呢当红的歌手一起来合作哦。不要，听众朋友，你现在回头听这些歌手的声音，你得听得出来有几位呢？哦，有齐豫，有于天哦，我没有去查资料，我光用听的哦，有林慧萍。然后有江蕙的歌声在里面唱中文啊，唱华语哦，这个是蛮少见的。小吴呢，签个尾签，飞向未来，蔡琴、黄莺莺、苏芮、王芷蕾、娃娃，还有李寿全的合作。李易芳呢，刚听到了，听说你离开他哦，这个脑袋当中不断浮现出浴火凤凰变凤凰的那个时刻哦，真的是非常有回忆杀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又要来做一下经典的戏剧主题曲了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的2:01，礼拜三小周末也是一样好 feel， 三个小时小微空中陪伴我的微粉第二次城市舒服雷。今天恢复现场了耶，你知道有时候呢在抓工作进度跟节奏，如果呢身旁有人很给力的话，可以提早完成，然后呢一切的节奏又是可以非常如常的正常，这时候你会觉得很感恩，然后也会很欣赏你身旁的神队友。不管哦，不管是别人给力给你，还是你给力给别人，我觉得都值得。还记得坚持什么？然后呢也要谢谢微粉第二次很给力给我，对，持续三个小时我们一起来空中相陪吧。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That's right。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6: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5: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6: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5: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8: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9: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8: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9: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10: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11: 哥哥，我肚子饿。
12: 家里没东西吃，早点去睡觉就不饿了。
13: 老师说我们可以去爱心守护站求助。
14: 台中市爱心守护站与 7-11、 OK、 全家、莱尔富以及丰康、家乐福等1000多家门市合作，提供18岁以下孩童青年主动饥饿求助，立即满足儿少紧急餐食需求，守护儿少免于饥饿，需要你我共同关心。详情请上社会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巧啊，听到张雨生的自由歌，但接下来呢我要聊到的是高铁的自由座，是不是很巧，这是一个 sign。 还记得吗，中秋连假这高铁爆发了自由座，这简直呢就失序失控，外溢之乱，就引发了各界的一个讨论跟民怨啊。那这礼拜呢再过两天啊，礼拜四应该算礼拜四下半场，有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提早要来这个国庆假期了。礼拜五开始的国庆连假呢疏运明天会正式的登场啊。你知道有些人呢真的是上次呢就是太有阴影了齁，就挤怕了，所以呢提早的定位来应变。不过不是有说吗，就算你有位置，因为是挤爆失序哦，根本有位置你可能也都上不了啊。但这一次呢因为有所调整跟改善了，应该是很可以的。好，针对这部分呢，高铁公司统计了这个对号座的这个定位率呢已经超越了前一个连假中秋连假一成啊。那也因为呢要防范哦，就是引以为戒，有没有防范大量涌入自由座人潮，所以高铁已经宣布了疏运第一天下班会全面的开放全车自由座列车，总共八班，也就是本来好像是预期要运用在廉价的非常态行控的一个措施，现在已经呢哦提早，你觉得应该势必要来及早进行因应了，就是每周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段，这有注意到好，礼拜五下班的超尖峰时段四个小时之内会加开八班南下列车。那么呢也公布了短期增班的计划哦，就是那个周末期间会加开25到41个班次哦，因应已经接近年底了齁，连假不断一波接着一波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个假期，就可以呢啊旺盛的旅运需求呢可以得以疏解哦。那同样的呢台铁呢也提早的启动联防的机制哦，会总共加开123列次，包含了往返台中台北的区间快车，这方面的讯息让大家参考，也适时的来多因应还有心理准备的安排。来听一下邓紫棋的歌。邓紫棋呢她历时三年的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呢日前已经圆满落幕。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呢哦，她报婚讯好像是低调完婚，不过还没有得到很正面的一个肯定哦。但是呢经纪公司也低调的表示说哦，这是属于呢私领域，艺人的私生活没有办法回应。不管怎么样，对，都是好事，先恭喜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记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臣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嘉泽，人的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8: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7: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9: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今天是来到下午的2: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这几天呢，秋天呢，秋老虎，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台风，虽然有些呢是真的没有直接的影响台湾，但是你事实上觉得好像秋天刚开始，没有哦，秋天搞不好已经快要交棒了。而且10月份呢，那天气真的是很异常哦。那你也以为每次到秋冬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这个好好的更加的保护身体，有没有让身体健康？因为呢，秋冬毕竟是那种像流感的这个流行期啊，然后又各个病毒啊乱窜窜的，然后再加上食安，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我自己会有时候就是大脑的印记当中，你就会觉得哎比较凉冷了，也许呢，在这个保存食物上来讲就没有那么的。更加的警觉性，因为通常呢夏天那种高温闷热，你会更加的对食材的就是妥善的那个严格把关，但你觉得秋冬好像比较凉比较冷啊，可能变质没有那么快，但事实上不尽然，还是要持续。我觉得任何有关于健康的一个把关问题呢，其实都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来松懈哦。像呢就是刚刚我也是看到两则有关食安方面的一个讯息啊，来提醒我的微粉第二次持续的来这个好好的保重一下。像我看了这个台视新闻网的一个讯息呢，就是台北市延平中学国中部好像疑似发生了食物中毒，是集体中毒事件哦，出现了有多达21名学生上吐下泻的一个症状啊，可能是跟午餐有关。那么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呢，好像也经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哦，目前正在确认相关的原因哦，不排除为肠胃型感冒或者是诺罗病毒传染，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进行食物采样。送验。另外呢，在南部地方，高雄左营区的这个佛光山知名的素食餐厅这个南平滴水坊，它被查出呢素食鱼露有过期将近1年了好像其他的有6项逾期的食品。然后每次有事件当中呢，你就要稍微的提醒一下自己，因为家里头可能有莫名其妙的储存的习惯，而忘了去盯紧一下它的这个保存期限，对吧？所以呢，就是你知道有事件就提醒，我自己也会提醒哦，回家好好的那个就是检查一下啊，包含了相关的食品啦、保健品啦、饮品啊等等。好，要不要那种说什么刚好像还可以，不要那种自我安慰的一个心理哦，就该断舍离的务必就要断舍离，好不好？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2: 好，今天礼拜三的推歌，稍微要跟微粉第二次分享什么呢？也是一个接龙主题哦。不过好久，还有好久没有接他的龙了，忽然呢清点一下，就是来自于城市国家，反正就是地方名之歌，好，城市之歌。我们来听一下这四首歌曲哦。都发现呢，应该是比较跨国际的啊。第一首歌曲呢，其实他已经有传唱16年之久了，他是唱作俱佳的才女蓝又时的一个作品哦。讲到蓝又时的一个实力呢，真的是他也打造了很多天王天后的这个歌曲哦。包含了他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情感是还有那个情感的层面跟声线来说是比较属于浑厚的，然后也是属于高感染力的一个嗓音哦。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他的专辑二号创作专辑《伦敦的爱情》有没有点出了这个城市或者是地方名之歌，就是伦敦，他包办词曲创作也演唱。事实上呢，我们刚刚有说他为很多天王天后打造歌曲，而且很年轻，那时候16、17岁吧，就像陈奕迅啊、写歌、刘若英，还有范玮琪跟叮当等等啊。我印象当中呢，最激动的或者是印象连结的，莫过于是2006年唱红了这个戏剧啊，《白色巨塔》的《曾经太年轻》，对吧？我们来听一下他这首歌曲《伦敦的爱情》。

现呢，有时候我的推更呢又开始会进行混搭，就像我说再见 See you and Janet、啊、就是那种混搭式，就走得很威势，有没有？所以今天不仅仅是城市啊，地方名之歌，我也想到了同一首歌不同版。同样呢，伦敦的爱情，你知道呢，这个将近有这个传唱了16年之久。最近呢，一个这个新人叫做范成章，他是其实他很多的斜杠身份哦，不仅仅是创作歌手，也是 model， 也是演员，因为他早期呢演这个 BL 剧走红，然后也被封为曾经被封为国民闺蜜哦。她呢在今年度也发行了她首张专辑叫做 Love Letters to Myself， 而且呢她也很酷，因为一举呢同步登上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灯箱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她就是重新的好像时隔16年之久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而且呢很酷的更是邀约了原唱原创作蓝又时一起来合唱，然后也请了蓝又时担任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人，那不一样的16年的那种情感度的拿捏应该也会更不同，再加上呢是这个男女合唱的一个方式、哦、我们来听一下同一首歌不同版伦敦的爱情，范成章跟蓝又时。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4: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5: 谢谢你，年轻人。
6: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走，
1: 这里有
0: 阶梯
1: 哦。
0: 好啦，我
1: 会
0: 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4: 今天就推开吧，耶、yeah!
5: 城市地名之歌呢，一样以伦敦为主，这应该是耳熟能详，大家应该也都会小小的哼唱，因为它呢很重要的是 sample 引用了英国传统童谣，你知道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有没有？这经典的旋律，但是套用在这个流行歌曲当中，很复古，很童趣，是哪一首歌曲呢？ SH 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你是不是也很简单轻松就哼唱出来了呢？今天城市呢，地名国家之歌，我们几乎都是走这个外国的路线，有没有？走伦敦之后呢，我们来走访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巴黎。要走的是巴黎草莓糯米团，这应该算是台湾乐团史上的一个神曲之一，有2000年的作品，而且呢之前在男版女声唱我也有放过，因为呢是被这个情歌天后许茹芸重新诠释，比较不太一样的微醺版本。那我们今天听到呢是正宗糯米团的版本，空中吃一下巴黎草莓好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十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节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4: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5: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6: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5: 购票请洽 KKTix、 KLO。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稍微要来推荐这本书，是亲子互动的一个参考指南。但我觉得在语言上来讲，在沟通上来讲，它不仅仅是对于亲子，比如说小孩子3岁五岁或者是国小，比较属于年龄层比较小的，就是说话的一个方式不一样，其实学起来呢其实都很可以通用的。通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到我们长大之后，你还是要面对很多的社交人际关系的一个经营，讲话它也可以运用在大人跟大人之间的话语，对吧？这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呢是尹汝成，他的书名叫做《这样说孩子反应不一样》，爸妈面对幼儿期及小学时期孩子的说话练习，先同理再教导，沟通的效果会更好。是不是哪怕呢你已经变成大人学了，大人跟大人之间也许呢也还蛮可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做法，先同理再教导。他所谓为什么要说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反应就不一样，你就可以将心比心啊。换句话说，可能用他的方式去理解可以更加的明白，然后呢也可以理解当中的差异，同理之后呢就比较好沟通。这个算是呢开放式的一个对话，就变成呢把沟通比较属于良性的提升的。最重要的不是单向哦，单向的一个部分呢很容易就会导入成为什么，那就是一个指令，对吧？但是呢它如果说是双向的话，就是你明白我，我明白你。我们来看一下这当中的一些例子，也许你也可能很有同感有很多爸爸妈妈第二次育儿的一个经历呢，都是有那种幸福的开心的时候，也有呢那个崩溃无法理解的时候。宫美听刚无他讲到情绪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作者说他常常分享跟那个很爱哭的小孩该说些什么呢？结果很多父母都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长辈或父母跟他说什么 Stop it， 就是别再哭了，停，再哭一二三，三二一，有没有？我就要叫警察咯。那么刚好也想到你的童年，也许也是听爸爸妈妈常说这样的话长大的，特别是孩子开始牙牙学语那种似懂非懂，真的能够有懂吗？好说话的时候呢，父母就更常讲这句话。很多人就会认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婴儿时期哭呢是很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它是有忍耐期限的。为什么？当他觉得小孩已经渐渐的知道听得懂人话之后，你还给我哭，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但你要知道孩子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有时候大人学习都很慢了，更何况是孩子，他如果真的要精炼熟练的运用语言，真的就是有一种强人所难的，对吧？他们只是会说而已对不对？跟活用善用不太一样，他们也只能对他们自己寻求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更何况孩子每天遇到的事情有可能都是他们的第一次经验，陌生的不熟悉的。有时候呢你去反观反推反看，当你3、4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3、4岁的孩子因为一些在大人眼里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他居然可以情绪崩溃放声大哭，这真的很正常，你要去理解。即使他们会说话，有可能会小小的一个表达，但是呢遇到复杂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自己很急，遇到复杂的状况你可能就吞吞吐吐，或者是讲一些没有办法串联的，对吧？他就只好放声大哭，他没有办法用完美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已经是你预期当中真的是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去同理他们的眼泪表态， 他们的眼泪表态其实就是一个他们比较能够处理率先直接的一个沟通方式。孩子哭泣不是一个需要被责备或者是制止的错误行为， No No， 而是孩子学习跟练习情绪表达的一个起点，他们后续所需要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引导跟教导吧。不要用指令的方式或者是呢呵止的方式，这可能对大人比较有用，就说 stop it， 停止，别再哭了。你可以换句话说，用双向的一个方式来说，是怎样的方式呢？你要先安抚他，同理他，就说好，你现在哭你就哭吧，想哭就出哭，没关系，哭完之后我们再好好的来说，你再慢慢的跟爸爸妈妈说，你再慢慢的跟老师说，是不是？大人如果用这种方式，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比较能够平息，甚至小孩子的感觉也会是相雷同的。好，这方面的一个建议跟讯息呢，其实学起来之后呢，小到大通吃，到老可能也会通吃。今天推荐给你参考哦，幸福文化所出版，尹汝成的作者名字哦，其实他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那种沟通师哦。那另外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样说，孩子反应不一样》。爸妈面对幼儿期及小学时期孩子的说话练习，先同理再教导，沟通效果会更好。

0: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青埔、中壢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4: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5: 好的，首先是10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4: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6: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阿琳的歌曲，抱歉我不抱歉。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A空中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那么我们各地区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再来看几则消息哦，现在看到呢都是因为迎来国庆连假，所以要提醒大家很多的注意事项，尤其呢就是各地方哦，景点啊，参与盛典啊，人多车多，务必要注意安全好吗？那像今年的国庆烟火活动呢，是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举行啊。那么活动期间呢，预期呢铁定会有大量的人潮啊。在这个交通部公路局就呼吁了，大家请多加的礼让慢行，然后要配合主办方，还有呢地方政府所规划的交通引导及管制措施啊。比如说呢，笔记下来，10月10号晚上6:30到9:00，它是封闭管制省道台11线中华大桥，车辆呢要请自行改行驶其他的替代道路，就是台11乙线台东大桥。那或者呢，你知道现在参与活动可以让你自己比较省时省心省力，就是多加的利用活动的接驳车来前往会场吧。那呢之前好像有提醒了，在这个台北信义区呢，哇这很厉害，这几天呢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一连的一个盛典。10月10号有台北市府的国庆升旗活动，另外还有呢，这应该算是游戏迷吧，好像很多要来参与哦，就是庆祝宝可梦30周年所举办的亚洲大型巡回庆典活动也会登场。那另外像台北101国庆烟火季无人机展演，这一定非常有看头的。还有这个抢票没有办法抢到，然后呢很贵桑桑的 BigBang 的演唱会，诶你要想哦，这四大活动同一天登场，诶你可以想象那样子的一个感觉跟感受跟那个画面嘛，密密麻麻的有没有。那当然就是国庆连假部分呢，人潮车也很多，这个警方呢警力呢也会呢这个已经公布了周边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多加的礼让配合，因为你唯有礼让配合才能够非常的顺利，然后呢也可以非常开心的同乐。部分路段从9号早上的10点开始就会管制了，那么前往信义商圈大巨蛋的朋友们记得大众运输工具多加的善用，然后时间呢也稍微的拉浪一点点哦。那你要玩呢，除了交通那个讯息之外呢，当然你也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啊。这几天然后秋意浓有没有，好，这个气温呢这个温差其实是挺大的，像今天好像低温呢一字头是在新北石碇吧，是 8.8 度，其他呢中北部东北部空旷地区的低温呢也已经是掉在20-22度之间了，虽然白天的温度还是非常有时候很热是很温暖的，但还是要提醒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啊。那这个国庆的廉价水汽呢是略微的增多，连假前两天好像呢在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等地都会有短暂阵雨的，只要有下雨那个温度那个下降的呢会更加的明显哦，那那种湿冷的感觉不是那么很好受，务必要多加强保暖的部分。中南部好一些些晴到多云，你知道就是很明显的秋季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形态，请大家务必好好开心的去玩乐，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3: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4: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5: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6: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7: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痛脚趾痛的问题，若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或者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怎么紧硬硬硬脚趾痛会痛，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落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乎你规身躯。好理理哦。

0: 哈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个各方面的消息，我来看一下，这算是呢好莱坞娱乐产业上的一个震撼荡，大震荡，然后呢是个震撼弹。派拉蒙天舞它已经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一个并购，交易规模呢是高达1100亿美元。 God， 这数字是怎么样呢？翻译成新台币，折算成新台币是 3.5 兆元的台币。两大娱乐集团完成整合之后呢，新公司会以 Skydance 天舞为名，旗下的版图呢有横跨了电影、电视、新闻串流服务，也就成为了好莱坞重量级娱乐集团。这一期的交易呢，就意味着两大好莱坞片场正式的走向整合了。你所熟悉的像是《不可能的任务》啊、《哈利波特》啊，知名电影品牌，还有像是 DC 工作室，都会纳入新集团的版图了。那同时呢，像是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HBO Max 等电视串流事业等等，也都会成为新公司旗下的重要资产喽。那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叫 Skydance 天舞呢 ？OK， 然后据了解，好像就是说合并之后还是可以保留派拉蒙与华纳兄弟两家片场各自的品牌身份。而不是呢很执着的要将两个历史悠久的电影品牌整并成单一个新品牌。另外一个大转折呢，就是艾美奖了这个呢表彰表扬优秀电视作品的盛会呢也要告别传统电视广播，就是那个告别传统的媒体，明年开始呢会由亚马逊串流平台来播出了。这好像也变成了这个娱乐产业当中的最新签下串流合作合约的典礼。这一份合约呢好像呢维持大概是6年，到时候呢艾美奖颁奖典礼呢就在亚马逊平台全球免费串流播出，就是不需要呢付费订阅的。那明年9月所举行的第79届艾美奖就会成为美国四大演艺大奖，包括了四大是哪四大呢？就是艾美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跟东尼奖，它是第一个改为独家线上串流播出的颁奖典礼了。那种转播的翻译，真的时代的演变真的对就真的到来了。韩国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在这个电影殿堂盛大开幕了。这64岁的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她是时隔了15年重返釜山，她获颁呢年度亚洲电影人奖。她回顾自己多年电影生涯时的这个状况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激动，也感谢一路上支持她、挑战她的电影人跟观众，然后她也喊话，还有未来，对未来还是要保持好奇，持续学习，永远不要放弃。好，对于未来的新作品啊，分享故事啊，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这样，而且呢还有一个目标设定，就是成为一个让信任我的人不感到羞愧而能够感到自豪的人，往更好的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最近的话题歌手专辑，大家聚焦于田馥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哇塞，我觉得很有意境，超喜欢的。但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新专辑的筹备然后到发行然后就整理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波折，比如说整理版权啦，曲目换歌啦，心里觉得很扼腕可惜，但后来呢又呈现了柳暗花明，不是柳橙汁，是又一村，因为就是觉得塞翁失马的一个心情。他很诚实的说，这样就是一个反应，反射了自己当下人生阶段的写照，面对这个未来环境的一个改变，真的有所谓的迷惘、困顿跟未知啊。那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是极大的挫折感。为什么？因为现在流行以 AI 歌声制作 demo， 反正特别精算过的音色厚度跟穿透力已经达到了完美，结果他自己进录音室才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了，因为 AI 唱歌不用换气啊，没有音域的限制啊，还有无止境的华丽转音，有没有？ 他说这一次呢是那种挫折感，但呢哎，人性在对上非人性哦，就很自然的会受挫。就在主管开导之后呢，他就说哦，对，就是时代的演变，习惯的问题，然后调整了一些编曲的歌词，然后再次的重新找回对音乐的信心。这其实也是每个人的课题吧，哦，害怕，然后你有时候可能要想要驾驭甚至是超越，想学但学不好，难免就会有所挫折，因为你只要去比较跟 AI 去较劲，就会面临到这样的困境跟心情。好了，成绩单还是非常漂亮，因为我觉得光那个意境的去感觉真的很酷，现在大家就跟着意境一起走吧，好好的体验一下。好，田馥甄的新歌我们要来听，你也可以去想一下哦，下一次下一站你会想要去什么地方。

0: 2016台中市舞曲新曲大赛开始了，同时跳即听舞曲落力飞家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编舞660秒的舞图上片，此时有机会拿到全国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一取3人以上，报名到12月6日同周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客服服务网站查询。
1: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10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苏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6: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7: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8: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0: 你听见了吗？我们要来互动了。
1: OK，
0: 聊到互动是不吵架，不吵架会不会造成你的关系越来越散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哦。聊到的是一种安静跟沉默的力量。其实安静跟沉默无声，但是它很有力量的，这力量的拿捏，还有如何用怎样的一个态度去解读，就是会因人而异了。这所谓呢，安静沉默的力量是什么？来自于不吵架。我觉得很妙，在发现了这个啊，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小编群所说的，不吵架的关系通常先散。没有完全的绝对，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不吵架是希望能够比较 peace 啊，也许找机会再来聊还是有效于沟通。诶，有时候不吵架呢可能会变成，这也算是一种冷暴力嘛，当是那种冷言冷语或者是不言不语的时候，那种感觉哦并不是和善的哦，有时候可能呢是那种啊凝结到快要窒息的感觉，有没有？这想起来呢，这个关系通常还能够维持得住吗？当然不，对吧？那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的作为，不，既然你家就是通我家，我家就是通他家。但我们今天呢可以好好的来聊一下关于不吵架，他的心思定义好多、哦、不想吵，不愿意吵，然后呢还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吵还有呢我就是不吵无感，漠视空气，有没有？把它当空气，我就觉得很妙耶、欸、真的。但呢会不会因此把感情降温，甚至呢到零，或者是负面的关系呢不想要再维持，都有可能吧。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你的经验谈如何来去理解，或去说说，或去呢认不认同呢？好了，参考了网络啊企业经营的图示呢，小编群我先揭露一下它的重点。他虽然设定的一个结论，就不吵架的关系通常会先散。为什么？第一次选择不说，给对方台阶一下，就是我想说的可能是此时此刻不宜、日后再有机会解释。然后第二次选择不说呢，就是一样就是转圈圈，实在是讨论不出任何的一个解方，就是重复，对于那种重复呢有一点点的厌恶。说到第三次第四次之后齁，无力无感，连生气都省了，直接冷下来。我有时候觉得前面连生气都省了也还好，就不会太干扰你的身心，有没有？但直接冷下来就是我说的有可能冷淡冷漠等等，会有比较负面的结果产生。那么呢我还蛮中肯的去看到他说，有时候虽然可能是暂时的不吵架，但不代表各自放弃了沟通。也许呢过了一些时候，不一定要事过境迁好几年蓦然回首，没有，就是偶尔你可能就会找到那个时机点，也许你自己去主动问对方一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然后一直没有说开，说开之后呢也许不尽然的结果也是如

你所想象的，但至少说开，无愧于心，然后也彼此的去尊重及理解对方的立场跟做法，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跟选择权当然还是在各自哦。所以夏威呢今天想要让第二次呢来参考一下，参考图示不是就如图示，参考跟就如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参考图示来说说你选择不吵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跟状态呢？夏威写了大概是四项，给台阶下，日后找机会沟通，他说还有日后的哦。再来呢，真的清楚个性了，决定我对你，你对我，就是互相的包容，所以呢这件事情不会伤心也不会动气，就这样吧，也是让你自己各自安好啦，因为你就是决定包容了，有没有？第三个，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不必多言。就划清界限了，我也不用多做解释，你也不用跟我就是 要求改变等等。好，第四个呢，又到了一种境界，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各自作为。好，你只要不要犯到我，随便你，因为我也不想再理睬，也不用多有所干涉或干扰，也很好啊。再不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个状态，就等第二次来填空，来说明一下你曾经遇过的状态，你现在的状态。还有呢，最重点我也觉得呢，这个图示的一个下的一个结论，不吵架的关系通常先散吗？你会认同这句话吗？是否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呢？好的，夏小薇，我呢选择不吵架的原因，我觉得如果是够交情的，就是交情，然后呢你也觉得这个缘分还是要持续的话，我会觉得我还是会找机会沟通的，然后我甚至还是会就是包容的一个状态，但我还是会希望我自己的个性啦，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清楚我的状态，不会让我很难受，然后我也可以让对方理解一下，并不是他所误解的或他所设想的，我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对方的想法或跟做法，这样子讲清楚就好咯，没有必要干涉我去改变，我也没有想要干涉他去改变，这是交情够的。如果觉得这个默契或这样子的一个社交情感的状态没有想要，我自己的想法说我没有欲望，我没有设想太多的日后有没有可能，我就会觉得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各自作为。好，然后呢，我是否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呢？目前来讲，我会认同不吵架的关系是会越来越散的。我说我刚刚有说交情够的话，我找机会还是会沟通彼此的情感，沟通彼此的一个做法，然后找一个平衡点，这表示呢我还想要这份情感，我还想要这份关系。但我真的如果说大部分的人不够交情的，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各自作为，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在我的社交生活圈当中已经是占了 80% 以上了，80% 以上呢，我觉得也不需要说明，也不需要吵架嘛，对吧？那关系真的就越来越散，很自然的越来越散，我觉得也挺好的。再来看一下你们的想法吧。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3: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4: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三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运动热力即将引爆，桃园准备好了！10月17号到22号，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全市43处场地，32种竞赛项目，从拔河、飞盘、龙舟到独轮车、运动舞蹈，精彩赛事接力上演。来自全台的运动好手将齐聚桃园，挑战自我，突破巅峰，邀请大家一起为选手加油。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好，不吵架呢，把它变成一种力量吧，也是一种态度，你如何使用它呢？好，如果在你的立场上来讲，当然我觉得常常会因为交情还有对象因人而异，不吵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最后呢，来这个整理一下，你是否会认同不吵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散越来越淡呢？钟强说呢，他选择不吵架多半是因为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就不必多言了哈，因为呢越解释越不信任啊，就越来越黑。为什么没有说越来越白啊？就是说清楚，说清楚，讲白了就可以越来越白。但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是越描越黑，越说越奇怪啊，有时候越说越气，怎么办？那就算了。但是呢，是否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他并不认同哦。吵架很伤，但呢是属于那种吵了针对事情吧，一码事归一码事哦，就吵完之后呢就算了。就是气也就消了，所以不必那么的在意。比如说他举例，两个明显在暧昧的新同事，男生没有问女生就吃了女生的零食，女生呢很生气，女生就完全否定这个男生，男生感到很莫名其妙啊，不过就是吃了零食吗？就散了，退好友封锁。他说他可以理解，说明呢每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对不对？只是有这么严重吗？钟强，我必须要告诉你，如果就夏小薇我的立场会觉得真的很严重。不是我小气，不只是因为这种不礼貌不尊重的感觉真的会踩到线，哪怕呢可能是彼此在暧昧，我对你有好感也不行，就是光从一开始暧昧然后就不那么的尊重礼貌的话，以后交往还得了？这是单纯的哦，单纯我自己说我自己的直觉性来讲。然后呢莫名其妙散了，退好友封锁，以前我会觉得拉黑就是封锁、删除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后来觉得这今天实在是太普遍的一个社群平台，一个沟通平台，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觉得其实有可能你设定、工作结束之后，任务结束之后，可能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你就会断舍离名单，有可能呢没有必要存在的。没有必要存在，不是说存活、它还是有存活着，只是在我的名单当中或者是互动联系当中啊、暂时的任务解除，没有必要存在的。我就想要想要图个清净，不然有时候看着那些名单觉得说这是什么人，有时候没有图像的，有时候英文名字也没有记得很清楚的，有时候特别数字的代码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是想要让自己呢更加的清晰明白，然后而且就是很努力的维持 该想想要维持的社交关系，其他的就是封锁删除，是很干净的事情，很清爽的一件事情。你说这样子会不会从此就断了自己的机会呢？有可能，但是你在乎吗？我现在觉得说我没有很在乎。如果还有下一次的工作机会、合作的任务，那就再重新加不就好了吗？是吧？那重新加也很正常啊，也很理所当然啊。你已经两三年没有联络我了，窗口可能也换了好几百个，是吧？那你可能也换了一个新公司、新环境，再重新加也很理所当然。以前我觉得很尴尬，也是很大条的事情。通常那种情感的一个纠葛性来讲，会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的彻底，除非是真的是黑到一个不行，好不好？黑粉到一个不行，气死啊！不是，黑粉也照收，就是那种，对，就是黑到一个不行的状态之下，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很严重要慎重考虑的事情。但现在没有，我觉得还蛮普遍化的，心情上的一个调整已经很普遍化了，没有这么大条的事情，就暂时性的就封锁、退好友、不再联络。下一次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下一次再说吧。这也算是一种随缘，对不对？随着这个事件的一个起伏去做一些断舍离也很可以的。但我必须要说哦，没有问过不尊重不礼貌的，对，那就 oh no oh no oh no 你想说分一口会死掉吗？分一口当然不会死掉啊，就是搞清楚这是谁的东西吧，对吧？好，耿杰说呢，他选择不吵架呢，就是走 peace 路线，给台阶，日后可以找，就是可以进一步的说开了，讲清楚，不用有特别的心结跟尴尬，日后找机会来沟通啊。再不然就是选择清楚个性，决定包容，不会伤心动气的，铁定呢交情一定要够的，对吧？好，他也不认同不吵架的关啊、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吵架通常就是气嘛，脱口而出的铁定是会伤心伤人的话。然后就会有痕迹，所以他选择尽量能不吵就不吵，有如完整的水杯装水是好的，水杯破裂了，请买三秒胶啊，不是，好团购啊，是植入性形象。我常看到那个团购啊，什么可以修补裂缝啊，什么墙壁的啦，木质的啦，铁的啦，反正什么都可以粘，我都觉得哇塞，好神奇，那都不用买新的。但事实上，你看我那个三秒胶。粘了鞋子之后很快也会脱胶的，然后粘了那个什么瓷砖也是会掉下来，对，还是不长久的。好，那所以呢换新比较快比较好啊。插花离题太远了，团购再加一，有没有？他说呢，反正就是有裂痕呢，就算是伤痕好了，伤疤好了，那个痕迹还是会隐隐作痛，那个痕迹还是会勾起不舒服的一个记忆。哇，如果被这种纠缠起来，我真的觉得没完没了，太伤了。所以宁愿选择不吵架，因为吵架绝对不会有好话的。好，那另外有人好，再插播，有人会提供说，我可以吵，我不是故意要吵的，我也不是那么爱吵架，但我吵过之后，我能够从中去有一些些的警觉或者是观察。但我要先说，这个观察跟警觉不是针对别人，都是别人要改的，都是别人的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关照到自己是不是在言行上来讲可以多一点点的弹性，可以多一点点的温柔，温柔的力量，对。然后呢，但是不失你的立场跟你的善意，我觉得他们说这样子吵架起来的结果，彼此可以更加的了解，彼此可以更加知道就是现在大家互相成长的一个界限，或者是呢这个基本的核心原则，这也就是好事。就如何你去看待它，用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理解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吵架呢还行，而不是那种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大吵哦，那种非常的伤心伤神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可以伤人。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2016台中市物卡新秋派赛开始了，同时跳集体舞曲，努力飞车来台中了，发挥创意点舞，660秒嘅舞台上天，此时有机会拿到全国奖金30000元哦！比赛分学生组同社会组，只取3人以上，报名到11月6日，同朝12点为止。相关内容请到台中市客服会网站查询。
4: 开车开几啊天，家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5: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6: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7: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6: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7: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8: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9: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8: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9: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8: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10: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1: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都不是喜欢吵架的人哦。还有呢，不喜欢刻意的去找架来吵。但有时候你真的会选择避免冲突不吵架，你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然后再来呢，综合一下去看一下现在的你，经历过这么多的人事物，你是否会认同不吵架的关系真的会越来越散越来越淡呢？情感层面会越来越薄呢？郑小美说呢，选择不吵架真的就是给对方台阶下哦，你必须要好好的就是稳稳的下来，你不下来的话就真的完蛋了，特别是指同事之间的一个状态。不吵架会越来越散吗？他说夫妻跟情侣之间真的是会如此的，还是需要适时的沟通。然后对同事而言呢，就别了，上班是同事，下班不认识啊。这真的还蛮重的耶，我本来想说上班是同事，下班一条龙啊，不是上班睡觉，下班一条龙，好，这乱凑，真是下班不认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还蛮重的哦。好，王云说呢，不吵架是因为清楚我们彼此之间的个性，然后但是我决定是要包容的，不会上心，不会被干扰，不会动气的。那么呢，不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哦，因为吵架就是理智线那时候断裂了，有可能等冷静下来会找机会再问清楚说明白，问了原因可能也表达自己的立场，心里的彼此都能够知道心里的立场跟想法，然后或许也可以再商量一下，下一次碰到的时候也可以用怎样平衡的方式哦，然后就可以找到解方，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啦。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喜欢的是沟通会有所解方，会更美好。诶，有时候沟通呢还不是一样，然后就越来越气，就果然真的一次两次三次三次四次之后就真的不说了，就会走到那种冰冻起来，非一日之寒，然后越来越就真的宁愿哦，有时候你知道那彼此的束缚还会觉得更恐怖，那如果真的不在彼此的束缚而放松各自作为的话反而会好一些些。好，朱梅说什么呢？朱梅的一个状态，不吵架就是给台阶下，好不好？但我还是会去寻找机会来做沟通。交情够的话呢，就是决定包容，不会太影响，不会想要上心动气的。然后不吵架，他觉得并不是指这个关系会越来越散，难免生气会有气话，如果够理性够大人学的话，冷静一下沟通，不是要吵输赢伤感情的，所以呢有机会这个感情呢也不会说越来越淡的。好，那另外呢看到是丽云，不吵架是对给台阶下，然后还是会有机会来找时间沟通的。不吵架的关系先散吗？他说不会，并不会这么的坚决认定如此的。

0: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了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3: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2: 城市广播网祝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来互动分享交流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来说说，你是否认同不吵架关系就会越来越散呢？你不吵架的原因如何选择呢？

0: 好，娟娟说呢，不吵架的选择，她说一方面为大局想，怕伤了和气，一方面呢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好。但她说呢，其实是有一种接近放弃治疗的概念。她说呢，关于不吵架关系会越来越散这一题呢，她说很难说，都有各有好处吧。但事实上呢，的确都没有办法回到最初的时候。比如说吵架了才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问题点纠结点是什么，双方就算吵到不融洽，至少哦还可以知道原因。如果都不吵架，通通不说话，安静的沉默的各自脑补，就不知道问题点或不爽的点出在哪里啊。那心结呢，你要让情感呢再走下去，其实呢也许也不会好到哪里的。Peggy 说他选择不吵架的原因就是很清楚对方的个性，吵架了感情呢就会散了，想用不直接面对面吵架，可以用也许会想到其他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并不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你有时候呢吵架吵久了，对于对方所做的一切自然都会看不下去，反而呢就脆啦脆啦会更快。不吵架他觉得反而是平静过日子。文琪说不吵架的选择应该就是给对方台阶下，但事实上会找时机点来做沟通讨论，因为信任最是重要的。正好不吵架是因为彼此知道个性，让没关系，我愿意，我决定包容你，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上心而动气了，记上你一笔。不认同不吵架关系会越来越散了，有时候觉得吵架好恐怖，因为吵架呢其实呢会吵的感情出现裂缝，就很难去复合关系了。一方一方说呢，不吵架是因为给台阶下，而且呢也是清楚个性吧，没关系，我先忍一下，然后也让自己呢稍微的冷静，然后最重要的是呢，那种怒火很容易哦去伤己又伤人，然后是伤人伤心的话，有时候会被记着一辈子。至于呢不吵架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散呢，不太一定，要看你面对到的人，然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引起的不愉快而考量，可能会几天之后再来做决定，该掰的时候还是要掰。蔡琳说不吵架当然就是给台阶下，而且呢日后要找机会沟通，再来就是交情够，我会清楚你，你清楚我，我会包容的，不会太过于上心跟动气，然后觉得呢越吵才会越散，能不吵架还是不要吵架好不好。真的如果是那种个性很冲的一起的话呢，吵来吵去没完没了，吵到真的会没感情。好，这吵架呢是很认真的讲，他说呢是不会增加感情，就是修补或者是跟感情更融洽这方面的方向去走，那不太会，就他的经验谈来说。宜轩呢，宜轩说呢因为彼此已经清楚个性了，要包容，日后会找机会沟通，所以我选择不吵架。但我不认同不吵架关系会越来越散哦，还是要好好说比较好。伟斌说什么呢，不吵架的原因就是先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再来沟通吧。有些人的那个方式他说呢吵架是沟通，但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自己或对方的问题，那其实沟通来沟通去到底有没有结果呢，还是一个大问号。霞飞呢不吵架的选择就是清楚个性，我要包容，然后再来呢有可能哦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不必多言。没有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了，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单一的方式用吵架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彼此，其实有时候可以选择更多的方式，适合的方式理性的沟通，退一步都行。 陈梅呢，陈梅说呢是给台阶下，找机会沟通，尤其是同事之间吧，也有时候给同事台阶下，其实也就是自己下台阶。在公司吵架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呢吵赢了也不竟然会加薪，有没有？但是呢那种观感人际关系可能会更差。然后陈梅也不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夫妻跟同事都一样，吵架没好话哦，情绪性的东西有时候呢一夕之间一句话多年的情分就没了，所以要三思。安静会想要给台阶下，然后呢也是可以包容，然后尽量不要吵架了。 OK， 义军呢选择不吵架也是呢彼此冷静给台阶下，日后再找机会沟通。然后呢他会觉得他并不认同不吵架的关系会越来越散的。我觉得这个是都比较不认同不吵架关系会越来越散的，就还是peace 的状态之下，那种感情修复关系维持会比较久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大家都说有人情人面啊，所以还是希望给台阶下，对吧？ Good， 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1: 快乐的话
2: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2: 我给你哭啦，
1: 不爽的时候
2: 我放歌给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2: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No!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来，小微解锁第二层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那么喜欢阅读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今天呢会玩赠书活动哦。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Johnny。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1: 10月7号上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 Blackpink 在今年推出的作品《Go》。那 Blackpink 呢，在今年迎来了出道10周年。其实团员各自都有 solo 活动或者是发行单曲哦。那其实他们不管是合体或者是个人 solo 单曲，都很有话题性。果然

0: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5: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4: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5: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4: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安哲这首《想送你的礼物》表达的是家庭的温暖，爱的童话书也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礼物。好了，接下来换个心情来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新歌《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真的，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心里也是会愧疚的。
1: 再纠缠下去

还是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好的，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清晨新北时定呢只有18.8度，那北部跟宜兰白天25到27度，感受偏凉。午后嘉义南山区留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明天清晨北部跟宜兰局部近山区仍然可能会下探19度，但是白天的温度会逐渐回升。周五开始呢，就是一连三天的国庆连假。那国庆连假呢，主要是以迎风面降雨为主。那其中呢，连假第一天的水汽较多，降雨范围扩大。那国庆日跟收假日呢，则是降雨范围会缩小。预估下一波东北季风会在下周三报到。

席比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那苏慧伦因为这部戏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她，还受邀去开球。那有经历过苏慧伦年代的人应该都知道她当年有多红。那《欠你的那场婚礼》也是今年我相当喜欢的台剧之一。接下来送上就是宇宙人为这部戏量身定做的主题曲，真的超好听，没有人像我一样。

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国庆连假即将到来，台铁今天也宣布，将于10月8号跟11号西部干线合计再加开三个列次，台北到台中间的区间快车。那其中台北到台中间行驶的时间大约2小时10分钟。好，那接下来是台北市延平中学的国中部疑似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有21名学生出现上吐下泻的症状，怀疑可能跟午餐有关。那台北市教育局也证实，今天凌晨有接获延平中学通报学生身体不适的情形，目前正在确认症状的原因，不排除是肠胃型感冒，又或者是诺罗病毒感染，同时也进行食物采样送验。好，那现在天气转凉，不少人会觉得说啊，天气一转凉胃口就大开哦，然后呢就很想吃什么火锅啊、烧肉啊、甜点啊、撸夹撸刷子哦，甚至可能正餐才刚吃完没有多久又想要炒东西吃哦，就是嘴巴很馋哦。那其实食欲之秋可能不只是心理作用，研究发现人的饮食跟体重确实可能会随着季节变化。那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秋季每天热量摄取的平均呢会比春季高出大约86大卡，摄取量在11月初达到高峰哦。那体重则是在冬季最高。那要怎么样避免一路从秋天一直吃到冬天，然后体重跟着上升呢？医师就提出了三个原则，首先就是早餐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来增加饱足感，降低之后嘴馋的机会。那再来呢，就是要维持规律的睡眠，每天尽量固定的睡觉跟起床的时间，就算是在连假也不要大幅的打乱作息哦。那最后就是规律的运动，秋天天气比较舒适，可以安排像是快走、慢跑、骑单车，又或者是重训，就是维持每周至少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活动。

这是 KY 所演唱的纪念日。好的，城市放轻松，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咯。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任何大餐，尤其是他自己煮的家常菜，我真的都欢迎分享。那今天呢，粉丝专业跟大家分享的是上海的外送美食。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在中国不管什么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有点外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算是你半夜肚子饿也一定点得到东西吃哦，而且好像它的那个什么外送的费用其实非常的便宜哦。那我们住的饭店很特别的是机器人送餐，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很特别，因为其实在当地机器人送餐是非常的普遍哦。那它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呢外卖小哥就是把餐点送到柜台之后呢，然后那个柜台人员就是会把那个餐点放到那个外送机器人嘛，然后呢那个机器人就会坐电梯哦到指定的房间，然后呢那他就会走就是说走到那个房间外嘛，然后机器人就会打电话到房间跟你说餐点到咯。对，就是机器人跟你说话，诶真的是很神奇耶。我们第一次就是很像乡巴佬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期待那个机器人打电话到房间，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轮流去接，就想说诶听到就是那种有点类似像 Google 语音的那种机器人声音，就跟你说啊您的外卖送到门口了，就类似这样子，我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体验哦。好，那就欢迎一起来分享晚餐吧。想要留言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

来自萧亚轩的《对谁都好》，他说：“温柔虽然是优点，但是如果不是专属的，反而会变成一种伤害哦。真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希望另一半只对自己好，你就是我专属的哦。”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黄山亮最傲勇体。那下个小时再继续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5号前往内布拉斯加州参加造势活动，并提到了高物价是人为所造成的，但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川普表示，为了维护美国和世界安全，可以让伊朗摧毁洛杉矶和圣地牙哥，并强调这只是非常小的代价。不过，白宫在事后澄清，川普绝对不是希望伊朗攻击美国本土。如果无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美国城市将会面临直接威胁。就在上个月25号，位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研究鼠疫等致命病原体的机构，有一名28岁研究人员不慎打破试管，随后出现了严重的肺炎症状，并在本月2号宣告病逝。当局紧急隔离了大约200名的接触者，并关闭研究所和数间医院。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死亡员工疑似感染了致死率极高的肺鼠疫。欧盟和美国都密切监控局势。美国总统川普更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协助，不过俄罗斯官方并未证实该名员工感染的是肺鼠疫，仅表示死因是不明原因肺炎，并否认有病原体外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俄罗斯当局已经和感染者的所有接触人员确认，目前没有人出现感染症状。美籍华裔女子张婉莹涉嫌在美国充当外国代理人，并跟监我国总统赖清德的儿子一家人。美国司法部发布新闻稿证实了相关消息，美方官员指出相关指控令人深感忧心，而中国外交部却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并强调反对炒作中国间谍，批评相关说法是对中国的污蔑抹黑。超微 AMD 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昨天清晨抵台，在短短一天内和宏基、华硕、鸿海、广达、台积电等等5大重要合作伙伴会面。苏姿峰表示，由于2026年整体 CPU 市场大幅成长， AMD 目前需求仍高于供应，因此将会持续和台积电后端合作伙伴还有基板供应商共同提升产能。他指出，未来几年市场需求仍高，需要更多的先进晶圆产能， AMD 也将产能规划延长到3、4、5年，以更早确保未来所需的产能。另外，谈到今年5月宣布在台湾产业体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的计划，苏姿峰表示，目前进度完全按照计划进行，由于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还会提高投资金额，并持续投资台湾供应链。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

0: 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为咱的士大人健康过生活，社区有共餐，每一顿吃饭加补助25元，有体适能课程导入健康量测，健康数据上传 APP， 让咱外出拍拼的囡仔，嘛拢会当随时关心爸爸妈妈的健康。
2: 南投市公所公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咦，我们这首《妈妈》咋扣副歌真的超洗脑的，而且呢，常常被拿来用。诶，我几岁的时候还在妈妈咋扣，人家已经怎样怎样怎样了，真的是还蛮贴切的哦。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再来一首也是跟妈妈有关的歌曲，这是来自张震岳《妈妈的眼睛
1: 当我在他耳边轻声说：“妈妈，你自由了。”

0: 欸、莫欸，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敢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5: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4: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5: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4: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8: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7: 有周汤豪、宇宙人、林先生及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8: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绮贞这一首《倒数》。那陈绮贞已经八年没有发行专辑了，那她现在也已经走过官司纠纷，也希望能够再听到陈绮贞的新专辑。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是王力宏的《In Your Eyes》。

0: door from your door. No, I don't wanna hold back anymore.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2: 城市新闻报。
3: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揪好宅派2026台中共好生活展即将在10月8号到18号在台中公园二期豪宅展出。本次的展览活动还可以参与10月8号下午共好声波跨界对谈 Part 1豪宅新曲发表会以及共感派对主题课程，包含了10月9号下午的音游剧场、10月10号自然家事、10月11号一起走秀、10月17号微醺瑜伽以及10月18号的质感再造。展览期间平日开放时间为下午2点到晚上8点，假日则为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才免费入场，无需预约，但部分的活动需要事先报名。活动详情可以到台中共好社宅共同好好生活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查询。2026台中爵士音乐节即将在10月16号到25号在市民广场举办。台中市交通局推出了台中 GO 爵士漫游 Pass， 从今天起到11月6号提供一系列交通还有异业合作优惠。活动期间加入台中 GO 会员并完成市民限定乘车码绑定或是购买任意款的畅游行套票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抽中塔木德酒店平日双人房住宿券、新天地乐食百汇平日双人券，前200名在指定饭店官网订房的旅客加码赠送台中 GO 24小时畅游行套票一张。另外民众持市民限定乘车码或是台中 GO 套票票证画面到合作特约商店出示就可额外享有专属优惠。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彰化县政府即将在10月10号上午7点到11点在西湖镇湖南国小盛大举办双十欢乐多彰化好生活践行活动暨公益圆游会，包含了升旗典礼、摸彩活动、公益市集和精彩表演等等，更安排了在地学子还有舞蹈团体同台演出，并邀请刚在瑞典参加世界合唱大赛夺金的大尊国小领唱国歌。当天有超过上百项奖品的摸彩活动，包含了电视机、脚踏车、气炸锅等奖品。本次的圆游会也推出了闯关卡集点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现场公益摊位互动或是购买商品，集满指定点数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践行活动并走完全程的民众，凭着盖章集点卡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国旗方巾，还能够换取摸彩券一张，以及西湖糖厂福利社冰品，还有五分车票优惠折扣券。为了推广居家修缮技能并落实以修代买延长物品生命周期的绿色生活理念，苗栗县政府环保局携手知名的居家修缮品牌夯装修团队开办实作课程。本期课程由专业讲师现场带领大家实作常用的工具操作、水电和灯具简易修缮，零基础也能够快速上手，把技能带回家轻松解决疑难杂症。本系列课程全程免费，每场次限额20名，线上报名期间到10月12号下午5点为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4: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来看看大家晚餐都吃些什么。今天晚餐有大鸡腿，是那种超大鸡腿。不行，我刚才没吃东西，我现在肚子很饿哦。好，首先是严明南，他说跑来台中中和百货吃饭，吹冷气吹得太舒服了，不想出去外面上班了。诶，真的，我觉得如果待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真的是还蛮容易让人家发懒的哦。而且你的晚餐是就是传说中的大鸡腿哦，那个大鸡腿看起来是非常的诱人。人哦，你还要用那个手扒鸡手套才能吃，是不是哦？好，再来是哇，战车分享的是泰做爱心便当，已经到24哦，一样是有大鸡腿哦，然后还有三角豆腐跟那个冬粉，还有油菜跟高丽菜，好幸福的晚餐哦！我觉得只要是那种油油亮亮的大鸡腿都很令人羡慕哦。好，再来是连义君来 say hello，然后王玉婷也是 say hello，然后怡轩他说餐点跟饮料还有甜点看起来都不错吃，机器人送餐太酷了吧！诶，如果你之后去厦门看有没有机会，就是也是点外送外卖啦，反正就是中国的外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像什么蓬勃发展嘛，然后它就是它只要外卖的那个餐点就是包得非常的，你要说它不环保吗？对，它也是不环保，但它就是包括 wholesale wholesale 就速食啊那种。然后如果有机会看那个机器人点餐，真的会很好笑、很有趣这样子哦。好，然后怡轩分享说今天午餐吃什锦锅烧面，味道还不错，就是料有点少，会吃不饱吗？那就再补一些别的东西哈、哦。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

出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 Christine 是来 say hello， 然后台南的郭分享的是猪肉冻饭，你这猪肉冻饭看起来好好吃哦，它应该是有那个用烧肉酱下去煎的那种猪肉片啊。然后就是这个，我觉得半熟蛋真的是冻饭的灵魂呢。然后就是你开始吃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半熟蛋啪把它用开，然后整个就是布满了那个蛋黄液，真的是看起来超好吃超美味，然后还加一片海苔，很赞很赞哈。然后再来是彰化的阿荣，他说今天吃了麻酱面还有烫空心菜，本来要买猪耳朵结果卖完了，所以今天只花了70块，有没有很便宜呢？哎，真的好便宜哦。哎，你为什么麻酱面加空心菜只要70块？哎，真的好便宜，不然通常现在应该是直接麻酱面就70块了，对不对？然后烫空心菜可能30、35，但通常要超过100啊，所以只花70块真的很便宜呢哦。然后再来是周安静分享的是今天中午和朋友一起去淘沙屋用餐，然后谢谢老公提供餐券，然后给我和朋友一起去吃。哇，这个淘沙屋的餐他们好像有推那个青菜色，看起来都很好吃。我也是蛮久没有去淘沙屋吃饭了，我觉得他的新菜单就是还蛮想去尝试看看的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晚餐简单一点，有玉米炒蛋、煎鲑鱼、红心芭乐，然后哎就这样。我本来想说还要念下去，结果就没有了。哎啊，我知道是不是因为女儿不在，所以自己煮比较简单，对不对？哦，但是也不错啦哦，有煎鲑鱼，然后有那个玉米炒蛋，哎，你那蛋白质很够，而且你的红心芭乐，该不会是自己送的吧？看起来很赞哦。好，再来是高雪丹分享的是素菜饭，哎，这素菜饭看起来不错啊，有健康的黑米，对不对？然后有豆皮，然后有看起来是番茄炒蛋，然后烫秋葵，然后海带结，然后看起来有龙须菜，哎，这样子也很不错啊。我觉得大家的晚餐都不错哎，不行，我觉得我太饿了，今天分享那个大鸡腿，哔哔哔，又太犯规了哈。好了，那我等一下来去吃点东西好了。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喽。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个组合相当有新意哦，这是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合作《一样会爱上你》，结合了理想混蛋的民谣跟高尔宣的饶舌，表达的是如果再做一万次决定，我一样会爱上你，真的是非常坚定的爱意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再来一首也是爱的歌曲，就是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心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

0: 三亿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4: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3: 购票请洽 KKTix、 KLO。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小周末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 AKA 哈宝宝，所有的哈宝们晚安。那今天已经是10月7号了，距离国庆3天连续假期只剩下一天，只剩下一天，感觉好像才刚过完连假，没想到过没多久竟然又要开始放3天连续假期了。好，在小周末的晚上呢，今天的9点钟上什么社团课，准备了很特别的主题啊，过去2年没有做过的，因为刚好光辉的10月嘛，再加上这个月有国庆日，跟很多跟国家有关系的节日，所以今天晚上9点钟的社团课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来猜一下到底哈德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好的，在小周末的晚上有一点轻松的心情，毕竟再过一天就要来放3天连续假期了，让大家走在路上都有走台步的感觉，这怎么跟昨天一样，每天都要走台步啊，每天都要 catwalk。 好，马上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歌来着呢？是 Ne-Yo 的这首歌曲 Closer。

来自于年幼的歌曲 Closer 走秀歌曲第二弹，这是来自于 XG 的歌曲 TGIF。 虽然今天不是 Friday， 虽然今天只是礼拜三，但不知道为什么体感上有一种星期五的感觉啊。讲到了星期五，因为这个礼拜五是适逢连假的第一天，所以这个礼拜五的程序夜间部也会暂停一次，本来想要开加班车的啊，可是那些信件就也收不到，然后那个信也是被封在柜子里面，现在我们全部都已经做保护装置了嘛，所以那些信都在柜子里面，我也拿不出来，要加班也不知从何加起啊。所以呢，这个礼拜五就没有城市夜间部，但没有关系，我们就把每一天都当成 Friday 来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XG 的 TGIF， 哦对，然后明天还是会有哈德公漫嘎，算是有点小小的星期五元素在里面咯。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十月份毕竟是我们国家的生日月，所以这个月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那比方说从今天开始到10月10号会在凯达格兰大道有一场2026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这个展演时间从晚上7点到9点半，每半个小时一场。那10月7号配合点灯仪式，我们这个今天呢7点半开始，哦，所以它点灯仪式还没有开始哦。哦，等一下的话，哎，没办法 live 转播啦。如果你刚好有在台北的话，也可以绕到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附近来看一下这个光雕秀。那这次的国庆光雕呢，从市场的这个袋子啊、老房子的铁窗花跟板豆的粉红圆桌，贴近日常的这一种台味美学来出发，走向跟世界相同频率跳动的数位心脏等等的这些台湾元素呢，都会在光雕秀里面展现。最近我发现很多的国外观光客，他们都很喜欢来我们的小美百货，或者是那种五金大卖场，他们会买一些什么呢？台湾的铁块，他们说台湾不是铁块，铁汤匙，他们说台湾的铁汤匙非常好用，除了有汤匙的功能之外，还可以拿来切食物啊。另外还有像是那个拜拜用的那个贡品的龙凤盆，就是红色的那个盆子，他们也非常喜欢，所以他都会带台湾那一种很五颜六色的，我们觉得很日常很一般的东西，那他们把它当宝，都带回去当台湾的伴手礼，非常不错。台湾的元素呢，要接下来越来越被世界看见了。好了，接下来听到魏如萱这首歌曲《普通的日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魏如萱的《普通的日子》，正因为有那些普通日子的堆叠，才会显得这一种一年一度的属于国家的生日，还有这些特别的节日那么样的不平凡。那刚提到的这个光雕秀哦，除了有台湾的元素之外呢，因为今年刚好也适逢总统直选30年哦，居然已经30年了。我记得30年前第一届当选应该是李登辉前总统吧哦。那这次的光雕秀里面还有一些包含了比方说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的选票，然后还有街头抗争的民主战车，以及传递多元平权的彩虹旗，还有象征学运精神的野百合跟太阳花等等哦。它也呈现出台湾人民如何从不同时代的追求跟选择当中塑造成为现在非常开放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岛屿的样貌啊。能够这样子大肆的庆祝国庆日，也是要感谢非常多的先贤先烈的付出啊，抛头颅洒热血，黑夜总会过去，黎明一定会到来，来自于翠乐团这首歌曲《黑暗的尽头》。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2: 小周末林雨新城的单元，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封来信。然后这位是他说您好，我们同学们最爱的 DJ， 他是叫卜阿辉，好，卜阿辉。那他想在今天点一首艾薇的 Good and Tequila， 要送给今天的寿星住住475、哦。顺带一提，我先讲一下，我们没有艾薇的版本，但是有原唱张惠妹的版本 Good and Tequila。他说呢，在这个漫长不短的日子，有幸有好听的电台，给力的 DJ 跟特别的你，才让日子多了一些温馨。他说呢，怕哈德播不到这封信，所以提早一个半月来排队，希望能够成全这份祝福。那同时呢，也祝自己能够顺利的回家团圆，在这个花前月下的好日子，祝你平安健康，生日快乐。那另外呢，也要祝这个 sexy 咕噜姐妹阿任阿美等一卡车的姐妹平安顺心，天天开心。然后他说哦，他的三跪九叩拜托选我，是也不用，你有先指定日期就有先安排进去了。好，那他要点播这首歌曲，就是 Good and Tequila， 帮你播原唱的版本哦，张惠妹的版本。

再来是第二封的来信，来自于台中的阿任，哇，阿任的字体很像印出来的，很像那种电脑里面选的华康什么同同体华康谁的字体之类的，非常工整，很像印出来的，但看得出来这个是自己写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好想给大家看哦，但大家看不到。他说呢，第一次写信到电台点播，感谢你的节目陪伴了我四年多来啊，从不知所措觉得人生渺茫，到如今有意识充实的过好每一天。那这一次呢，新的主题感谢，想要感谢在今天10月7号生日的木。他说呢，木木，每次回想到多年前我跟你大吐苦水我的官司遭遇的时候呢，你回应我说你希望这一切由你这个哥哥来替我承受，还特别强调，结果隔一天啊，结果你就出状况了，是不是一语成谶了呢？那当我谢谢你在为我的立场打抱不平感到不舍，命运让我们在人生低谷时又再次的相遇，你总说你爱地如痴，好吧，这一次你用行动来证明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你的存在让我感到温暖，感谢你这些年的陪伴照顾跟关心，今天专属于你的特别日子，为你点播我最爱的阿令幸福在歌唱，祝福你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在这里平安顺利的到毕业的那一天，另外也祝福同一天生日的阿吉生日快乐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阿令的幸福在歌唱。

好，那今天第三封来信哈，这两位这两封信是同一个人啊，他是阿德阿桃。阿桃说呢，听说你换了新的主题，然后就把之前的稿子丢进了垃圾桶，所以我两封取一封来念哈。他说呢，关于该感谢这一件事情哈，感谢谁这一种事，感谢家人似乎太老套了。那他说呢，很对家人的感谢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好好呈现出来，所以他打算感谢在他人生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事物。他说最想要感谢的是所有动画卡通的制作者们，不管是日本还是欧美的，这些作品都构成了我从小至今人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呢，动画就是我活着的要素之一也不为过。虽然过去多次被人说是宅男，我也不以为意。那他说呢，动画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这么重要。他说再来我要感谢的对象是我未曾想过的事物，就是主持广播电台的各位 DJ。 他说在开始进修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广播跟收音机是如此重要的存在，直到进修之后才意识到收听广播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娱乐之一，相信对很多同学们来说也一样是如此啊！不只是哈德，其他电台的 DJ 们也是，感谢你们丰富了我的进修生活。那因为你点播的歌曲呢，正着选倒着选，我们的歌库都没有，比较可惜一点，但你可以期待一下在哈德公漫改的单元里面听到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会找机会来把它安插一下。那接下来呢，要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台中的毛毛齁。毛毛呢，他说在淋雨中的生活终于迎来返乡的日子，想感谢各位身边的同学对我的包容跟照顾。我生气难过的时候，你们都会听我说话，为我打抱不平。每个假日还总爱吃我煮的地狱料理啊，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是二话不说对我伸出手。你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也想感谢心里的那个他，你的告白跟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也会多信任你一些。我可能没有你那么会说话，遇到你我真的变得不善言辞，脑袋总是宕机。你说过不会轻易的放过我，那就请你牵紧我的手，你许愿的事就让我一个个去实现它。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陈小满的晚风告白。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栋梁的《无伤大雅》。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小事情，如果无伤大雅的话，就让它就过了嘛，哦，就慢慢过去，也不要放在心里太久。但如果你的心情最近刚好比较低落的话，除了吃甜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哦。很多人压力大就会想吃甜食啊，巧克力啊，高油高糖的东西哦。但是营养师呢，也推荐你说，你可以闻一种香料，可以减少你的压力，可以减压，也可以让大脑神经也活化。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黑胡椒哦。那营养师说，厨房当中随手可得的黑胡椒，它散发的天然香气啊，有调节生理压力反应的潜力啊。闻到黑胡椒的气味，不但能够减缓急性压力引发的心率剧烈的波动，还可以进一步的活化大脑深层的神经区域。所以如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不妨到厨房里面拿出一瓶黑胡椒自己闻一下，或者是你就干脆抹一点在你的人中这边。这是营养师说的啦。他说呢，黑胡椒内部挥发出来的微小气味分子吸入鼻腔之后，就会进入到大脑的核心区域嘛。但是黑胡椒大家都知道有点微微的有点辛辣的感觉，它就会启动你脸部的三叉神经系统，对于你减少你的压力，你平常如果觉得工作压力沉重或者是思绪烦躁的时候呢，可以在你食物里面也加上一些现磨的黑胡椒，善用天然的这一种新香料作为一个转换情绪的起点，就黑胡椒到爆就可以了。黑胡椒铁板面啦，或者是浓汤多加一点黑胡椒啊，你吃什么都加，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取代，总比甜食好吧，对不对？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Clanny 的这首歌曲。

即将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要迈入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小时了。之前有在节目上讲到，这一次在家里做节目，就干脆把猫抓过来一起主持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录音他们异常的安静，所以我就想说等一下干脆九点钟上什么社团课的时候，我们就看哪一只要被我翻牌，我就把它抓进来一起来主持一下好了。这个有时候动物是这样子啦，你希望它开口的时候它就不会开口，但你不希望它开口的时候它就会开口。等一下把它抓进来，休息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3: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4: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5: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6: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7: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三天，13尊妈祖齐聚方院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8: That's right。
9: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0: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9: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1: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3: 城市夜间部进入到第二个小时，那在第。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也先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好久没有播这个歌了，来自伍佰跟万芳的爱情的韩西坡、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样的年纪，你只要在有地方可以唱歌的，不管是投币式卡拉 OK 或者是外面 KTV 的包厢，只要有麦克风有荧幕有这个 KTV 系统的地方，只要有这首歌的存在，就可以拉近很多人之间的距离。爱情的韩西坡，那这个爱情的韩西坡呢，算是伍佰老师早期的作品哦，算是新台语歌界当中的一个代表。那后来新宝岛康乐队，因为陈升跟伍佰算是亦师亦友的这个关系嘛，后来新宝岛康乐队也写了一首单薄韩西坡，到底是有单调坡还是无单调坡嘞？好，接下来连续两首歌曲要送上给大家，一起来唱一下，摇一下。

两首歌曲《爱情的韩西坡》以及新宝岛康乐队的《单薄韩西坡》。原本《爱情的韩西坡》是伍佰要写给陈雷的歌啊、哦，但是居然被退歌了，这么红的歌曲，陈雷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就好像那时候刘德华退了《眼泪知道》这首歌一样，而、啊、且大家乱退一通啊，这很可惜，都没唱到啊。好，那连续两首歌曲哦，都跟坡有关系，《爱情的韩西坡》以及这个《单薄韩西坡》。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天每一天哦，真的是每一天哦，没有风雨无阻啊，除非放假啦。我们的行政都会把一整叠的来自于进修部同学的来信呢，交到我的手上。那最近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这个新的信件的感觉，好像觉得有点怪怪的，少了一些什么。的确，这种温暖的书信往来，在现在是比较少了。现在谁还写信呢？LINE 直接打了过去，直接传了过去啊，或者是 IG 私讯啊，脸书私讯啊，都比写信还要快很多。可是我觉得偶尔啊，你写个信，或者是你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写明信片寄回来给自己，或者是寄给你的好朋友，那种收到文字的那种感觉，真的蛮不一样的。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西洋作品，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Lock Out of Heaven。

明先生的圣号以及王世贤合作的这一首 Gamson Koja， 怎么样也没想到这两人会合作吧，帮网红老爸唱的主题曲。讲到 Gamson Koja， 心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 Gamson Koja， 酸甜苦辣哦。那所以呢，一句话有时候会卡在心里一整天，越想放下就越痛苦。到底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归零练习呢？你有没有常会因为在平常上课或上班当中，同事跟你讲的一句话，然后就放在心里很久，一直不断的重复播放，播放再播放，不断的重复再重复。那这个一句话到底放很久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所谓的归零练习，时时刻刻让自己放空，然后呢觉察自己内在的念头，然后好好的踏实的生活，时时刻刻让自己保持一个空杯的状态，就是杯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水，它是空的啊，那就把它倒掉。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你讨厌的人事物，可以说苦酒满杯啊，心里的那个杯子倒满了苦酒，倒满了苦水啊。那偶尔让自己做一些归零的练习，把它倒掉，唤醒你自己内在很放松很松弛然后很干净很无忧的那一个自己，找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不管是心理的安住或者是你身体的安住都可以，不管有形或无形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可以很安全的，就像哈德之前常讲的 safe house， 你要找一个 safe house， 一个安全屋，心理的安全屋也算。继续来听到的是潘信维的《查甫人一首歌》。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那么也欢迎各界呢来我们的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个赞，关注一下。不管是你对于节目的反应，还是说这个礼拜你听节目下来，觉得有哪一些想要调整、可以调整、可以改进的地方，都非常欢迎大家私讯哈德的脸书或者是 IG。诶，私讯的话应该 IG 会比较找得到人齁，各位应该都有发现，之前有私讯过哈德的朋友，你只有是私讯 IG 齁，我可能比较容易看得到跟回复，但是脸书它现在就是版面很杂乱啊，有时候通知也不会跳出来，所以我往往会不知道脸书这边有人留了私讯齁，所以呢各界如果要邀约工作的话也是比照办理齁，都可以来到 IG 搜寻 HADEROMG 就可以来找到了。那么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gie 弟弟周立明。 Margie 弟弟刚出道的时候好小一只，小小的年纪那么小，好，那但是饶舌却非常厉害。后来到他长大了一点点，大概过了两三年左右，他发了个人专辑叫做 Oh My， 其中呢收录了这一首邓丽君的经典名作《甜蜜蜜》。讲到《甜蜜蜜》呢，它原本是来自于印尼的民谣，那这一首呢要把改成嘻哈的曲风来听到，是 Margie 弟弟周立明《甜蜜蜜》。

今天看见一篇文章，觉得蛮有感觉的，它叫做一个人吃饭让很多人很害怕。你喜欢一个人吃饭吗？我超喜欢一个人吃饭，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很自在。吃饭的节奏是快是慢，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而且你不一定要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话题或是看见别人吃相等等。我觉得一个人吃饭真的太 happy 太开心了。那前阵子我去吃那个羊肉炉的时候，虽然现在吃还有点早啦，我就看到有一个大哥，好，中年大哥，目测看起来大概五六十岁左右吧，他就牵着他自己的狗狗，然后自己一个人点了一锅羊肉炉，加了一盘面线。吃完羊肉炉跟面线之后呢，他就自己潇洒的离去了。我觉得这种生活太完美了，谁说羊肉炉一定要揪一群人去吃，一个人也可以吃羊肉炉啊，对不对？又不用跟人家 share， 而且最近羊肉炉比较便宜啊，现在都在打折，一锅199那种，整大锅羊肉超级多。好，反正呢，一个人吃饭到底为什么会焦虑呢？因为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揪团吃饭是职场跟校园的社交默契。那如果当你被看见独自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那一种诶，他是不是没朋友啊，是不是不合群啊，这种羞耻感累积，长久累积下来就会演变成对于社交场合的回避，甚至影响到自我的价值感。所以你要分辨一下，你喜欢一个人吃饭的话，到底是健康独处还是逃避社交呢？健康独处会让你感到放松跟自在，那逃避社交是会让你感到焦虑紧张，想要快点结束啊。那健康独处的话是你主动享受的，但逃避社交是你因为害怕被评价刻意避开其他人，就是你并不是主动享受，你是没得选，好，那你就是要逃避这个社交这样。那行为表现呢，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健康独处的话就是你可以专注用餐，可以观察周边，逃避社交的话你就会低头滑手机，刻意加快吃饭速度。那一个人吃完饭之后，你如果觉得诶，我整个人充到电了，觉得有能量了，这就是健康独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吃饭是为了逃避社交的话，就会吃完饭觉得更孤单，更加的自我怀疑。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年纪的分界点吧。我好像到了某一个岁数之后，我就觉得一个人吃饭根本没什么。应该说我以前到现在也从来不觉得一个人吃饭有怎么样，孤独的美食家不是吗？我以前好像念书的时候就很喜欢一个人吃饭了，很自在，很舒服。你呢？你是喜欢一个人吃饭吗？还是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傻逼戏呢？方大同这首歌曲《每个人都会》，我这边要打个问号吗？歌曲结束之后，要进入到这个礼拜的城市夕阳风云榜喽。

0: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好音乐让你不沉睡。大家好，我是杨培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夕阳，风云。

球星鲜花榜的时间，我是别克。2026年香乐坛，迎来了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敢问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流行？

升级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s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度入侵嘻哈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脱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Oh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红红热力大公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哇哦，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着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OK， 不当女王的 Jenny 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Wow， 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以这首年度最佳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Fruity Frui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首次丰富的极繁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Best TV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混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Came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州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之一啊。

欧耀雅，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在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S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就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不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Eu sei que tu gosta da fruta, mas essa é diferent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林纪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最近做什么都不太顺。
3: 走，我带你去彰化求妈祖婆波比。
4: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5: 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10月9号到11号三天，13尊妈祖齐聚方苑普天宫，现场节目精彩，有明华园、台湾特技团祈福晚会、热闹市集等，还能集章、宝贝抽好礼，欢迎大家来彰化拜妈祖、求平安、添福气。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好的，欢迎来到本周的上什么社团课。那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就是我们家的奶奶，她在我的怀抱里面，但她现在不讲话。奶奶，奶奶，

哎，你看，平常很爱讲话，然后突然之间要上麦的时候又不讲话了，这不就跟小朋友一样？你这个小朋友啊，好，那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开口讲话，所以我们就先继续今天的节目的进行哈。我就这样一直抱着，然后抱到他讲话为止。好chill 哦，在家里主持还可以抱着猫主持啊。好，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第一首歌呢？要来听到的是哦，对，还没介绍，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社团主题是什么社呢？其实算是一个特别节目啦，因为这个礼拜就适逢是我们的国庆日嘛，所以在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时候呢，就要来介绍一些跟台湾有关系的歌。哇，他听得很入迷。你为什么不讲话啊，奶奶？喂，你讲话啊，嘿。真的不讲话，那他平常是最喜欢 CCM 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紧要关头就不讲话。这让我想到那个包青天的瓦盆记，有没有？瓦盆记里面不是住一个鬼吗？然后他平常很多冤屈啊，结果那个瓦盆记的男主角带着这个瓦盆去找包公的时候，他就偏偏就不讲话了，就跟那个乌盆记啊，不是瓦盆记，跟乌盆记一样啊，倒是另外一只讲话了，阿包，喂。好的，那么我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带着猫主持节目的主持人了哈。好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些都是跟台湾有关系的歌哈。那虽然每个人对于台湾的认同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们这一集没有要讲一些政治或是任何的立场哈，单纯就以我们出生的这个国家，我们出生的这个地方来去做介绍。所以我们等一下的一连串的歌曲呢，我通通不会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语言。当然，如果你有想要往其他方面去联想的话，我也没办法。好，那首先呢，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伍佰的《待完这周》。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500的台湾制造呆玩这周啊，我家的猫也很奇怪，我在把它抱到麦克风前面之后，它完全呆若木猫，它一动也不动，已经持续进行了大概五分钟左右了吧，它完全停住了，是怎样？奶奶，你跟大家讲个话啊，快点，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所有哈宝们打招呼，快点，奶奶，奶奶，奶奶不行了，要靠阿包了，阿包。啊、不好算了，反正呢，之前有一个人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呢，诶，难得今天带猫去那个公司上班，然后他喵喵叫了一整天，没有一声是猫发出来的，通通都是人类，都是同事在逗猫，所以都猫不叫都是人在叫，这真的很反常诶，奶奶你讲个话啊，他都不动了，奶奶喂喂喂喂喂，好，不好意思，我们家猫坏掉了。好，那我们来换一只猫齁，我们刚刚那个上一个被退货了，好，退货，因为它完全没有想要讲话的意思。我们现在换另外一只，刚刚是我抱在怀里的是女生齁，她是奶奶。那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哥哥，他是白色的一只猫齁，非常巨大，好不好？好的，那相信大家应该听到他跟大家打招呼了。我没有开玩笑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猫要临时要上战场的时候都不讲话齁，好像我在骗大家我有养猫一样。好，那阿包，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换你介绍吗？他不是，他叫声太凄厉了。好，你先退下吧，谢谢。真的，也蛮神奇的，好，也蛮神奇的。如果有金氏世界纪录的话，我要申请一下，就是第一个在广播节目上面跟自己的猫一起主持的主持人。好啦，回到我们今天上什么收藏课的主题哈。刚刚听到的是500的台湾这则嘛，台湾制造。那接下来这首歌也跟台湾有关系，是蔡依林的台湾戏。

蔡依林的歌曲《台湾心跳声》。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国庆主题，并不是一个社团，而是刚好这个礼拜是国庆日，所以想说来做一个跟台湾有关系的歌曲系列，所以他得趁机偷偷小小指点江山一下。我个人认为啦，我先说我以身为台湾人为荣，我觉得投胎在台湾算是蛮前段班的一个选择了。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多少啊，70亿人口了吧，你扣掉一些稍微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你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出生，其实严格来讲算是蛮幸福的。那虽然大家平常生活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抱怨，有时候有点小小的对立，有点小打小闹小吵小闹，但是以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来说，我认为普遍大家台湾人都还是很可爱的。我走访了这个世界各国，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台湾更有人情味。在台湾随时随地随处都可以搭话，随便只要你去百货公司排个队，或者是刚好你们两个在同一个音乐季，然后一起在等待某一个东西，很自然而然就可以搭话。那当然每个国家都一样，并没有全部百分之百的坏人，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以普遍的水准来说，我还是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国家。我爱台湾，灭火器，晚安台湾。

喜欢登山、喜欢爬山的朋友，如果出生在台湾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在世界上来说是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国家之一哦，非常非常多的高山，很多世界各地的登山客呢也都慕名而来。那另外呢，在关于我们的快木这件事情也是世界知名啊。之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做《神木之岛》，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家都生活在都会区嘛。其实台湾的国土有大概 60% 到 60.7% 是森林，总共孕育了9亿棵的树。那另外呢，全台湾有超过900棵树，超过了65公尺的这个神木哦，非常非常惊人，数量非常庞大。而且呢，台湾拥有全球最大面积的原始块木林，这么多的自然资源，这么多壮阔的自然景色，你怎么能不爱台湾呢？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来自于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这首《拍手歌》。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台湾童声原声合唱团的拍手歌，以及陈升加上新宝岛康乐队的欢聚歌。那欢聚，欢聚就是憨吉，憨吉的意思，有点谐音，比喻说呢，在这块土地上面呢，没有分先来后到，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后来才来到台湾的人，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都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同岛一命啊。哦，今天要做这个主题，其实我有点胆战心惊，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从小到大的这个氛围应该都很习惯了吧，很多人都不喜欢聊政治，不管你再亲或是再熟的朋友，大家一讲到政治，好像讲到最后都会有点不愉快，不欢而散。你是什么阵营，我是什么阵营，好像我讲出了我是什么立场的时候呢，就跟另外一个立场形同水火，水火不同，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的感觉。没有的，其实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周遭，不管是自己的朋友还是家人，难免会有一些不同阵营、不同立场的人。那今天做这一集主题呢，并没有要聊政治的认同，或是对于台湾的一个认同，也没有要发表什么样的论述。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表达，以出生为台湾人，生在台湾人，就是有台湾魂。太幸福了，太幸运了，好喜欢台湾这个国家、尤其很多人去出国之后啊，比方说欧洲待个十几二十天，或是有人出去留学啊，打工度假啊等等的，所有人最怀念的都还是家乡味。就连这个知名实况主 Ray， 他虽然现在在纽约取得很棒的成绩跟表现，也有地方住，也有车子开，但是他还是最想最想要回到台湾了，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前总统说呢，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认同而道歉，不管你认为的是中华还是台湾，就像我们之前棒球队提到的，有人叫中华队，有人叫台湾队，但对我来说都是同一队，好不好？台湾生日快乐，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两边都有称呼到咯，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延续一下没有选进上什么社团课，今天爱台湾系列主题的歌曲哦，这两首歌我也觉得超有活力了，非常能够代表台湾人。比方说像有时候我们去奥运啊，它奥运周边会有一些各国文化介绍的舞台，或是有各国国家的专区，那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代表台湾。这首歌叫做一想到你啊，我从小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开心好快乐，这才是音乐原本的样子，这才是我们对于国家的一个认同的样子啊，就是开心、幸福、愉快，然后彼此待在一起 ，stay together。来听到这首歌曲，张惠妹《一想到你》啊，我们等一下会播双版本，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

在家里做节目已经迈入第三天了，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落差很大或是怎么样的。那也有人反映说，就是哈德在家里录音的时候好像回音比较重一些哦，对，因为如果说你要在一般的民宅哈、哦、做隔音设备的话，那会花非常大的一笔钱，要花很多的钱打造一个类似练团式等级的存在啊。所以平常我在家里配音或者是在录东西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以前躲在衣柜里面录啦，后来我就拿棉被把自己包住，就是从头上盖下来，顺便盖住麦克风，它可以做到跟录音室差不多有 90% 的相似度。但我这一次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节目比较长，配音可能短短的一下就好了。如果用录节目的方式，如果我还盖棉被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变成人体汗蒸木，就是录完之后可能会大爆汗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的录音室呢已经在完工当中了齁，再过不久就可以跟大家用最新的设备哦、用录音室的设备来跟大家见面了。没有最新的设备啦，就最新的装潢，那录音室的设备还是原本的设备，就会用到原本的设备跟大家见面了齁。所以请大家再多忍耐几天，すみません。但这种空间感好像也蛮特别的，平常在录音室录不出这种空间感啊，就是一听就感觉你在房间里面的感觉啊。如果说假设我录的时候回音如果再更大一点的话，那各位就要小心了，因为我搞不好是在厕所里面录的，就是营造出那一种适合唱歌的空间。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许志安的《上弦月》，接下来听一下五月天这首歌曲《拱廊》。

其实有时候哈，思维换一下可以省很多钱。像我刚刚讲到，如果在家里要录出那种录音室的效果的话，我要做一些隔音工程嘛，买一些隔音棉什么的。那这样夯不啷当弄起来可能要几十万，但是呢，我只要盖一条棉被在我的头上就解决了，而且效果是一样的，没有人听得出来你到底是做了一个隔音工程，还是你在头上盖棉被而已。而且我一开始我只有那一种比较厚的棉被，就是那个毛毯类的，所以盖完真的是哇，录完之后热到不行。我每一次录完一次的配音，每录完一支配音的话，我身上大概可以流个一公升的汗啊。那现在比较聪明了，我现在就用凉被，凉被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就把自己完全包起来。那有时候棉被还会把麦克风弄倒这样。好，希望呢有朝一日可以来更新一下设备，把家里变成练团室，变成录音室，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受空间地点的限制了，还可以随时让自己的猫来主持啊。阿龙今天真的达成创举了，我没有那个食言而肥啊，我有请我们家的阿包跟奶奶出来露个脸啊，叫个几声了，但是奶奶就不叫，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有挂包叫而已啊。好吧，可能他比较向往，那上辈子可能也是一个 DJ。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先进行到这边咯，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别忘了收听城市夜间部啦，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最近呢，前一阵子看这个新闻啊，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感触啊，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啊，这个马先生有疑似失智的这个症状，听了有一点点觉得蛮感慨的齁。其实呢，这个不是只有在单一个人的情况会发生齁，很多就是常常在上班都是在用脑的啦，还是用脑过度的，一旦退休过后，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失智的情况发生。曾经呢，我有分享过我一个数学老师嘛，退休朋友，数学老师退休50几岁齁，不

0: 股失智哈，也就是说，在他这退休的三年期间，他其实就有一些失智的症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察觉得到哈。这一点大家真的一定要认真的重视哈。我们今天请来我们的这个专家哈，也就是呢，我们台湾呢有拿到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授权奖牌，也是我们的优秀的老师、教师、教授，我们的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失智这个问题。我很欢迎俊杰老师。
1: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俊杰老师，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失智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呢。
1: 有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其实我在前年，我大概每一年都会上台大去演讲啊。
0: 嗯，
1: 大概前年我去演讲的时候哈，我也是讲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
0: 嗯，
1: 那前年的话，全台湾哦有三十万重度失智的人口，
0: 三十万。
1: 然后去年我去讲的时候，哦，去讲的时候。你知道增加多少吗？变成是35万。
0: 哇，
1: 一年里面增加了5万重度失智的人。那我要讲的是说，这35万不是代表35万个人而已，是35万个家庭，30万个家庭必须要照顾这些重症的失智患者。
0: 哦，我说真的，照顾中风的跟照顾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麻的好了，
1: 是
0: 跟照顾失智的，你要去想是完全不同思路哦，
1: 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中风的人你看哦，他可能躺在那边，他不会乱跑啊，他不会有思绪的那种动作行为啊。
0: 对 对, 对。
1: 可是你一旦失智的话，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测。
0: 对。
1: 哦，就我常讲林业庭的爸爸。
0: 哦，对，
1: 哦，林业庭爸爸，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
0: 没错，他的学历
1: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的，优秀的一个人哦。
0: 嗯，
1: 那你看，一样退休之后没多久，也是一样失智。
0: 对，
1: 那失智呢，有一天跑出去了，
0: 嗯，
1: 然后结果就变得冰冷的遗体了。
0: 对，
1: 哦，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乐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再来是什么？像台大之前的一个院长，就是我们林芳玉医师，
0: 嗯，
1: 哦，院长。你看林芳玉也是非常优秀，他也当过我们卫生署长哦，他也当过三大医学中心的院长哦，
0: 对，
1: 结果也是失智了。
0: 嗯，
1: 所以任何的一个族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失智的。那我最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些长辈哦，在做演讲的时候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全身都照顾，现在因为医学也发达了，然后再来大家对保健的观念其实都非常的好。
0: 嗯嗯，
1: 那经常哦，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都会去运动，会健身，然后会做很多这种心理的这种身心灵的课程。
0: 对，
1: 然后甚至呢，他们会去吃很多保健食品哦来养生。可是他们怎么样？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怎么我们的关节啦、皮肤啦、心肝脾肺肾啦、眼睛啦、都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地方没有照顾到，就是什么
0: 脑，
1: 就是脑。
0: 因为可是俊杰老师，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真的我们现在你要摄取到综合维他命非常多，你要摄取到什么叶黄素，什么顾肝的啦、顾肾的啦、顾什么都有，但你顾脑的东西就是少啊。
1: 没错，这也是今天俊杰老师来这边的最重要的目的啦。
0: 嗯，
1: 我在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看哦，你脑部没有照顾啊，一旦我们失智的话，其实我们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哦，哥可以海得像还得让你家里洗谁？
0: 对，
1: 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太好了，你照顾你，他将都要照顾8到10年的时间，你知道吗？
0: 没错，
1: 这8到10年，你都不知道呢。你就是我们今天都真的重度失智，什么都不记得，你也不记得你爱的人，也不记得爱你的人。
0: 魂魄离体，你知道不？
1: 对，
0: 有这个心，无这个魂。那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很重要，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的脑部。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跟俊杰老师请教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脑部。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真的要照顾好，对不对哈？因为脑部没有照顾好，你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造成失智的话，伤心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因为你自己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2: 是的，
1: 但是照顾你的家人就非常的辛苦。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种日托。哦、就是老人家的幼稚园、
2: 哦、嗯，没错，
1: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开宾士的啊，带保姆的啊、嗯、然后呢直接就跟他的佣人直接就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些什么高学历有财力的，然后呢退休之后然后就逐渐失智了。所以我可以讲说失智这种算是一种有能力的病吗？
2: 你刚刚讲的是有能力的，很多没有能力的，
1: 对，
2: 你没有能力的话更可怜，日照嘞，怎么可能，对不对？放在家里面，然后等到回来照，结果全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跑出去了一堆。
1: 我前阵子有看一个新闻哦，俊杰老师，
2: 对，
1: 就是有一个人，他把他爸爸关在阳台，
2: 是，
1: 然后锁在那个阳台上面，用铁链。然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钱嘛、嗯、大家就问他说啊，你那天你不好齁、嗯、你还跟你爸爸关咧就是阳台啊，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他在吼叫嘛，对不对、嗯、
2: 对，
1: 他说我一个做工的人，我有妻儿有小孩要养，那我爸爸我也没有办法去送到中心去照顾，对不对、嗯、
2: 对，
1: 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在家里照顾他，他可能会咬人，他可能会乱跑，那他可能会做出很多出轨的事情，
2: 脱序的
1: 事情、嗯、那我该怎么办？那政府你要介入来帮忙吗？也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有房子嘛，也没有办法算低收啊。
2: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啊、久病无孝子的，
1: 对，
2: 真的这个是、哦、各位长辈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一定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全身每一个地方包含我们的脑部，
1: 嗯，
2: 真的特别重要，把它照顾好。像我们在中和也发生一个事情，
1: 嗯、
2: 哦，就是老兵啊，这种老兵他退伍了嘛，
1: 嗯，
2: 然后在家里结果把自己老婆杀掉了，因为他也是失智的，他觉得他老婆是共匪
1: 啊，
2: 然后就把他老婆杀掉了，
1: 哇！
2: 然后在日本呢发生什么？发生失智的爷爷，
1: 嗯，
2: 把孙女杀掉了，为什么？因为失智的前期的时候都会怀疑东怀疑西，
1: 对，
2: 怀疑说啊自己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然后被偷了怎么样，结果他把自己的孙女哦当作是小偷，
1: 哇，
2: 然后就认为他是小偷来偷他的东西，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这种脱序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真的不能怪那一个做工的那个先生哦，就说实在他也很辛苦，
1: 嗯，
2: 他也担心他爸爸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跑出去不见了，
1: 对，
2: 所以很难啊，真的是两难啊。但是
1: 他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关在阳台？他说因为他趴在家里，他如果弄火还是说弄热水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说会把那个东西给砸坏。啊，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也真的是很心痛。
2: 是真的。
1: 对。
2: 真的。
1: 所以像俊杰老师，我知道你们是专门在做这一部脑部分的研究，对不 对，
2: 对，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的脑部呢其实很多东西营养素是送不进去的，这是一点。
2: 是的、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脑部会有这种套蛋白的出现，就是你像之前讲的脑部自残的毒物。
2: 对，就是类淀粉蛋白。
1: 对，类淀粉蛋白。
2: 是。
1: 那这种蛋白质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怎么出现的？是老了就一定会有吗？
2: 其实我们的套蛋白这种类淀粉蛋白啊，是每天都在出现的。
1: 嗯。
2: 那只是量大跟量少，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清除掉这些类淀粉蛋白，
1: 每天都会出现。
2: 那出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开始我们已经有前期的阿兹海默症，
1: 嗯哼，
2: 这个时候它出现的量会急剧增加，增加之后很快哦，如果我们的没有去清除它的时候，很快在半年内就会变成重度的阿兹海默症，重度的失智。
1: 所以从其实如果快速一点的话，
2: 是，
1: 我们从轻度失智然后到重度失智只需要半年，
2: 只需要半年，真的半年、哦、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把它停止、哦、让它脑神经能够恢复比较正常，或者说我们能够让脑神经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机制，
1: 嗯，
2: 然后没有去清除这些类淀粉蛋白，它在半年时间就会变成重度失智。
1: 那我们要怎么去清除它呢？
2: 哦，对，这个我跟大家讲啦齁、哦、现在当然你说诶 最好是一定会有药出来吧、哦
1: 嗯、
2: 好，我跟大家讲，有现在目前有两支药在去年哦
1: 嗯
2: ,2025 年才出来，还卫福部才通过的，一个叫做乐易宝，一个叫做新智乐。
1: 嗯，
2: 他们都是可以针对阿兹海默症治疗的新药。
1: 嗯哼哼、
2: 哦、那就是针对这些初期失智的人哦去吃，但是重点只有 30% 有效。那有效是怎么有效？有效呢是减缓它变成就从轻度变成重度的时间，把它拉长半年、嗯、甚至一年。那其实只有拉长哦，
1: 但是在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2: 到最后还是会失智。
1: 哇，
2: 那你看这半年一年两年、嗯、我跟大家最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1: 嗯、哼，
2: 一年呢要花将近150万的药费，而且健保没有给付。
1: 天哪，
2: 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从要自己的钱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在目前我有问过医生啊、嗯、到底用这两个药的人多不多，他说真的不多、嗯、非常少、嗯、为什么？因为一般失智的人他就是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嘛、
1: 嗯、哼哼，
2: 啊这些小朋友你就要拿两三百万出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其实一般来讲都不太愿意。
1: 嗯哼，
2: 哦、那而且重点是不会好，他只是延缓、
1: 嗯、
2: 延缓他变成重度失智的时间，
1: 这样就要花100多万。
2: 对，所以说、哦、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在五年前哦，
1: 嗯，
2: 我跟大家讲五年前我们就开始在研究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是，
2: 所以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这个是中部的两个名校，
1: 嗯，
2: 我们去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学合作跟技转。我们从孤菌类里面，然后我们去找了非常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的素材，
1: 嗯，
2: 哦，包含大家听得到了什么姜黄啦、啊，什么百里芦醇啊，哦，然后这种这种什么牛樟汁啊，哦，这种三铁类啊，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孤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的麦角硫因，
1: 嗯，
2: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血脑障壁哦，
1: 嗯，
2: 哦，血脑障壁，然后去到我们的脑神经做修补再生保护。哦，因为血脑障壁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机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嗯，
2: 避免这些毒素啦，避免这些病毒细菌侵犯到我们的脑神经。
1: 对，
2: 哦，那麦角硫因它可以跟我们的 OCTN1 结合之后，轻松的通过这个血脑障壁到我们的脑神经去作用。
1: 嗯，
2: 那作用做什么？但是修补、再生、保护。同时，我们做了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到人体实验，它还可以去清除这些毒性物质类淀粉蛋白，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残害我们自己的这种类淀粉蛋白，它会把它给清除掉。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初期我刚开始只在发密症旺盛的时候，我赶快来补充，
2: 赶快补充，
1: 那不就有逆转的可能吗？
2: 就有逆转或是减缓它形成这种中度跟重度的失智症的问题。
1: 哇，
2: 那我要讲更厉害的这在后面。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萃取技术，
1: 嗯，
2: 再包含我们做的这些临床的验证，
1: 对，
2: 所以我们获得了中华民国的发明专利。我们的专利名称就直接讲，我们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
1: 哇，我跟你说是有专利，台湾的卫生局这个东西要拿到是非常难哦，
2: 全台湾唯一的一张，
1: 对，
2: 没有第二张了，
1: 没有第二张，所以我们就讲嘛，哈，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是的。
1: 好，来，等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再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有讲到这个麦角流音，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呢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很陌生啦、啊、但是外面的麦角流音，诶，我说真的你很冤枉呢。你知道你有什么冤枉吗？因为大家都说他的麦角流音是五号的，但是专利的证明却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不断帮人家打广告，然后客人只要听到说啊、哦、麦角流音很便宜，什么几百块一包，他就拿去买来吃。诶哥，我说真的，这样的麦角流音有效吗？
2: 我跟大家讲、哦、麦角流音一定就是从一定要从菇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
1: 嗯，
2: 而且呢市场上面齁、哦、很多人说他有几派，他其实有多，这第二有可能是骗人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他是大陆货。
1: 哦，
2: 那大陆货现在目前齁、哦、很多从大陆过来都会标榜说诶他的麦角流音啊好像有80几%、90几%，我跟大家讲这都是合成的。
1: 嗯，
2: 而且在台湾的法规是不能当作食品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有一些毒性。
1: 哦，
2: 那吃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
1: 你本来要去驱毒、哦、觉得 越吃越毒。
2: 没错，但俊杰老师，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合作的麦角流音是完全从菇菌类里面去萃取出来的。我们的成分可以高达
1: 7%。
2: 7%什么概念？如果你市场上面买到 1% 的麦角流音的粉末、哦
1: 嗯
2: 哦、菇菌类的粉末大概就要2万块钱。那我们 7% 等于是要14万，对不对？
1: 对。
2: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卖啊，我们就怎么样把它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让大家能够吃得起，然后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嗯、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而且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市场上面，你我真的跟大家讲啦齁，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的，
1: 嗯，
2: 而且我们又是这30几年都在产官学齁，都在这边教书跟工作的，
1: 嗯，
2: 齁，所以要跟大家讲，真的市场上来路不明的，或者说他的提不出完全证明的，也没有任何大学的这些背书，我跟大家讲就尽量不要买。
1: 而且重点是、哦、
2: 没有专利，
1: 全台湾有专利的可以预防及治疗的，也就是只有
2: 我们
1: 这一间，
2: 就是我们家。
1: 对、
2: 哦、那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大家吃得安心，又能够获得健康，而且还真的对我们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有帮助的，就只有这一个，我们的麦角、嗯、而且麦角人做过的研究，刚刚讲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
1: 对，
2: 所以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对于癫痫，不管是对于这些失智、失眠，甚至有躁郁、有忧郁的族群、嗯、都可以获得改善。
1: 嗯，
2: 那当然我们里面不是那么简单而已，我们除了添加麦角流音，我们还加了一个锂原子，锂的这个离子、
1: 嗯、
2: 那这个离子呢有什么帮助？就现在目前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是哈佛大学的研究、
1: 嗯、
2: 它证实呢锂呢如果在这种轻度的这些就是阿兹海默症的人，它可以发现这些锂的量是非常显著降低的，代表说这些阿兹海默症的族群它的锂是不断在下降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补充这个锂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获得更多好的成分，让我们的这些反应，让我们这些脑神经的运行来讲、哦、电子传递来讲，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就可以减少这些阿兹海默症继续恶化下去的问题。
1: 嗯、
2: 哦，那当然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动物实验有做过、哦、刚刚人体实验也有做过哦，那除了这个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什么？我们还有加非常重要的藻油。
1: 哎、欸，藻油好。
2: 藻油，
1: 嗯
2: ，DHA 量非常高，而且没有任何重金属的问题。
1: 对、
2: 嗯。哦，那还有加 PS， 就是有磷脂质烯氨酸。这个如果说大家家长有在吃，有去买过婴儿奶粉的话，
1: 嗯，
2: 就会知道说婴儿奶粉很多会添加 PS， 就是帮助这些婴儿的脑神经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 PS，
1: 嗯，
2: 磷脂质烯氨酸。那另外我们还有加短磷脂，
1: 嗯，
2: 哦，那还有麦角硫磺，还有一个专利的猴头树威，哦，这也是我学姐宜兰大学的教授哦去做的研究，他发现从猴头菇里面去分离出来猴头树威，对我们的脑神经也会有这些帮助，对我们的不管是神经传递哦，或者是我们这些刚刚讲的修补再生跟保护， 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双专利哦，一个是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的这个麦角硫因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专利，另外一个就是猴头树 A， 宜兰大学的教授，我的学姐所做的这一个猴头树 A 的专利，所以是双专利，再加上这些成分，可以让大家避免形成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没错，
2: 我跟大家讲，真的现在随时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平常多保养，但是我们一包哦，每一份哦，就是我们两包的这个梨优的麦角硫因里面，就包含了5公斤的杏鲍菇跟3公斤的黄金菇里面的麦角硫因。
1: 哇，
2: 对，还有加上2微克的锂元素，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脑神经照顾好。我们讲的预防重于治疗。
1: 对，
2: 好，不要说今天真的我们已经开始有这种失智的情形的时候，多吃2包都没关系。
1: 对，
2: 好，那如果前期现在目前我们健康的人更需要去吃，它对于小朋友可以提升他的学习的能力，
1: 对，
2: 这个脑部学习能力，
1: 对
2: 于青少年当然考试的这些帮助会非常的大，所以很多资优班的家长，资优班的学生的家长都来感谢我们，上班族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效率，那当然老人家可以预防失智的问题，
1: 没错，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所以这个产品真的俊德老师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在做的，那希望能够让目前这些失智的人口可以下降下来。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呢，你们家人可能没有失智过，你不知道失智的可怕。那其实小提可以跟大家来讲哈，因为我们经常有去做义工嘛，你真的如果说有到这种养老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还没有失能的状况了哈，我们叫做公托，老人公托，你知道吗？好，日照中心，你真的有一些他都是外劳陪伴去，然后去那边就是拼图啦，然后呢叠积木啦什么的，就是真的像老人的公托一样，然后去到那边呢，说真的他就一直会跟你讲说，你想我有吃饭吗？你有头发吃饭吗？啊，每天就会一直问这个问题。
2: 对啊，其实最怕什么吃药吃很多次的。
1: 对
2: 哦，就常说哎，吃药了没，结果就忘记自己有吃药、
1: 啊、对，这个也是
2: 又多吃了一次。
1: 对对，
2: 这才是、哦、这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而且现在
1: 对，肝肾，
2: 现在的老人家真的都是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1: 哎，俊杰老师，我之前有跟你讨论过这问题，你说高血压的人其实他罹患我们的这种失智的几率会比较高。
2: 哦，对，我这个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只是高血压，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哦、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有35万，今年可能又增加一点点。
1: 对，
2: 哦，35万重度失智的人口，我们去做他的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调查统计，发现呢，这些人里面有80%都有心血管的问题。那所以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我们不管，但重点就是我们怀疑，可以有强烈的怀疑，就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他比较容易会形成失智的问题。所以不管今天是有高血压，有中风过的，或是有脑部有撞击的，或是血管弹性不好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的，LDL 过高的，这些血脂肪过高的族群，那甚至说我们血管容易有堵塞的问题的，血栓有问题的，这些族群都要特别注意。有，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抽烟的族群。抽烟族群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会有氧化的问题。
1: 对。
2: 那氧化问题之后就因为尼古丁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嘛。那血管壁就会造成这些血管壁去堆积，那堆积完之后血管的弹性也会减少，甚至会有中风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讲的脑神经都会造成我们的所以血管也造成我们脑神经的病变。所以大家记得脑神经的病变跟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俊杰老师有问你齁，如果说我现在本身有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再吃我们的这个梨优麦角硫因，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啊？
2: 不会
1: 不会。
2: 我会跟大家讲齁，因为俊杰老师在学校教食品营养跟教食品科学齁，已经教了10-20年了。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营养学里面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保健食品会要去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它不会跟药品会有直接立即的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担心的话，譬如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中草药有交互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吃药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们再吃这个保健食品
1: 会更好。没错，好，
2: 对。
1: 然后我常常讲哈，就是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啦哈。其实呢，我常常说保健食品呢，真的就是让你呢哈有这个底气，当你真的快要生病的时候，或是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立即的反转，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外来的病毒，或是你体内的病毒？那这个梨优麦角硫因，其实它的故事真的很多哈，包括在小提自己身上啊，小提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有来跟我回馈分享。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甘心没啥不，就平常就是我们常在做这种广播节目，那当然也推广很多的产品，那真的和真心回馈的真的没有多少。梨优麦角硫因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人的真心回馈。那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好，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好，我们这个有专利，然后是可以预防失智或者是治疗失智的这个离优麦角流音到底卖多少钱？俊杰老师，我知道你是专门在做这种生地公司的，那我特别爱跟你聊天，就是因为你都会把东西非常的合理化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不是要花那150万，然后呢去延长他的失智而已。
3: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啦，我们原料成本虽然很贵，而且我们有专利的哦，
2: 嗯，
3: 哦，而且专利技术、专利萃取技术哈。包含我们有疗效的专利，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
2: 对，
3: 这个我们产品现在目前真的在非常应该讲就穷企业啦，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原料也都是尽量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去提供，所以外面不是我们做的，不是俊杰老师做的话，基本上都找不到这个原料可以添加的。
2: 嗯，
3: 好，那就要讲价格了吗？
2: 对，
3: 我们外面价格一盒最起码都是2000多块、
2: 哦，
3: 甚至有人20包、30包就卖到2980的，
2: 哇，
3: 一盒哦，一盒2980，哦，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哦，现在大家听到赚到，就是一盒，我们现在就是1190，
2: 1190块，
3: 对，1190，真的是最便宜的价给大家。
2: 但是如果说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比较长期吃的话，因为你到小贴节目上，你都知道小弟喜欢打包嘛，
3: 对，
2: 因为打包有一盒可以体验嘛。那如果我们买两盒的话，我们是2380，
3: 2380嘛，
2: 我们就直接零头去掉了。不是2300，就是2000啦。
3: 好啦，2000啦，好啦，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啦，就2000，反正零头去掉嘛，
2: 對，
3: 然后其他的我们自己工厂来补嘛。
2: 但是
3: 老板讲，
2: 但是俊杰老师，
3: 是
2: 我说的是我的节目上的客户听众一定要多一盒来试吃，
3: 是，
2: 也就是说三盒2000元，然后他拿回去他可以开一盒来试吃哦。
3: 是，
2: 那如果吃不好的话他退回来哦。
3: 哇，三盒两千，
2: 我们一盒20包嘛，
3: 哇，等于一包给大家试用就对了啦。
2: 一盒给
3: 大家试用，天啊！我跟大家今天真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我们现在趁现在我们都还是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2: 对，
3: 赶快保养，赶快保养。
2: 嗯，
3: 那俊杰老师也跟大家讲，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得起、吃得到，然后可以照顾大家的健康。今天都这样子的，这是我有今天听到的哦，都是赚到了，
2: 对，
3: 真的是买二送一就对了啦。
2: 对，
3: 买
2: 二
3: 送
2: 一，2000元，一盒等于多少钱？到600多块，
3: 一包，一包才30几块，是不是？
2: 对，
3: 一包30出头，一包30块，天啊，这个。比一包比那种
2: 外面矿泉水
3: 饮料一杯手茶饮还便宜耶。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是真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外面的手摇饮不见得会有帮助，我们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然后小朋友可以吃，
2: 对，
3: 大人也可以吃，
2: 考试冲刺前，
3: 对
2: 我这个有阿嬷有打电话来感谢过的，
3: 是，然后老人家也可以吃，
2: 对
3: 全家大小都适用。
2: 那我们等于是说2岁以上的儿童就开始补充吗？
3: 可以，2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吃，吃半包。
2: 对。
3: 哦，那另外半包不要冰箱了，大人把它吃掉就好了。不用那么节省齁，不要那么节省，就大人把它吃掉。
2: 如果说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就是说因为我常就是现在吃安眠药的人非常多嘛。
3: 是的。
2: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安眠药可能怕吃久了以后它这个失智的风险变高。
3: 是。
2: 那我可以在晚上睡前也吃一包吗？
3: 可以，就早晚各一包。
2: 就是早晚各一包。
3: 早晚各一包。那我们饭前饭后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它不会对我们的肠胃道有任何的伤害，所以说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哇，
3: 对，
2: 好像我个人是很喜欢把它加在牛奶里面一起泡，哇，超好喝。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加赋形剂，所谓赋形剂是什么？就是没有需要的东西。
3: 对，就是一些填充物啦。
2: 填充物啦、嗯、也没有加糖，也没有加香料。
3: 是的。
2: 但是呢齁、哦、它入口就是完完全全的真材实料的原材料。
3: 是 的。
2: 对齁、哦、所以没有去偷减掉任何一分。然后呢你吃起来你就可以完全吃到那种菇的味道，然后藻油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还蛮好吃的。我个人是都有时候都倒嘴巴啦，不然就是泡牛奶或者是咖啡里面加一包，哎，真的味道风味都很好哈。那如果今天要订购的话，要趁这个机会咯。来，我们一盒是1190哈，两盒原本是2380元，现在只要是2000元让你带回去两盒以外，我们再多增加一盒让你去试用哦。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哦、大家真的要赶快打电话了、哦、那说真的今天是真的特别的优惠啦。小提常常在讲、哦、我们保健呢就是保障你之后的这是生活安全无虞。现在呢你要活到80岁真的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不错，对不对、哦、那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哦、就拍米一天才睡两三点钟嘛，所以平均的寿命都延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80岁还可以脑筋清醒，然后呢一切做事呢都是非常的有逻辑，对不对、哦、然后呢都非常的失去心息，那时候才叫活得真的健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是一个混乱的记忆，我说真的你自己也不乐于遇见。尤其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遗传学、哦、如果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单方面就有这种失智的现象，那你更要吃。俊杰老师，我们如果单方面失智的话，
3: 好，我跟大家讲，如果父母亲有一方有失智基因呐、啊，哈、
2: 嗯，对，
3: 大概我们比正常人呢会容易得到失智的风险提高3倍。
2: 那
3: 如果父母亲双方哦、嗯、都带有失智基因的话，
2: 嗯，
3: 我们比正常人就像虫虫一样，嗯，那父母亲都失智，
2: 对，
3: 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是高出了15倍，
2: 哇，
3: 15倍。
2: 太可怕了、
3: 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不能开玩笑的、哦嗯、真的我们趁现在大家都还很清楚头脑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要开始保养了，因为脑神经不能等、哦、
2: 真的
3: 我们真的这个你只要脑部开始不好使了，觉得、欸、东西常常忘记了，东西我常常讲的眼镜戴头上、哦、在找眼镜的、哦、然后出门常常忘记手机啊、手表啦、啊、电话啦、啊、钥匙啊，
2: 或者是你突然看到一个明星，然后讲不出来他的名字，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打字，结果呢忘记那个字型是什么？
3: 对，怎么写？
2: 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3: 哈。
2: 所以哈，真的来，大家今天真的是哈，有买到宝藏了哈。
3: 是的，
2: 我们呢哈，这个是有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专利，而且是双专利哦哈。一个是猴头菇 A 的专利，一个是麦角硫因的专利，是有效改善失智以及预防失智的专利的好东西，没有添加香料，没有添加任何的赋形剂，好的东西让你带回去，3盒只需要2000元，一盒还可以让你开起来，就是让你去试吃体验哈，小朋友也可以吃哈。那这个试吃当然就是要试口感啦，看你觉得说怎么样。如果说你觉得哎可以的话，你就留下来；不可以就退回来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现在就留给大家打电话喽，0800-550-123。

0: 0800-555-0123 齁，全台湾唯一一张齁有发明专利认可可预防及改善我们的失智状况的利优麦角流音齁。如果家中呢齁有长辈呢开始有点失智的问题，或者说你开始有点忘东忘西的时候，赶快来补充齁。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在升学的小孩齁，一样都可以吃哦齁，对孕妇也非常的好，全素食齁。我们一盒原价是1190元齁，两盒只要特价给他2000元下去，另外我们会再多送一盒体验齁，让你去试吃看看。赶快拨打 0800-550-123 0800-550-123。 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不能够失去我们的尊严，所以呢我们的记忆力是很重要的，推荐给大家 0800-550-123。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2: 泡水车
1: out，
2: 调表车
1: out，
3: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 ,0800-550-123 齁，哇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其实呢我都有失智的问题，一下子电话轰然进来就50几个客人。
6: 不是失智的问题，是担心失智。
0: 对，担心失智齁。所以真的俊杰老师齁，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失智的话，你说我们小孩子有15倍。
6: 对，15倍的风险，就是比一般正常人高出15倍的风险得到失智症。
0: 哇，
6: 我们讲这基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就是讲雷神索尔为什么他会提前息影齁，就是他39岁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嗯，
6: 因为我钱赚够了。不是啊，不是，是因为他真的父母亲都被验出来有失智的基因。嗯，
0: 哇，
6: 所以说他第一个担心爸爸妈妈失智，
0: 嗯，
6: 也担心自己失智，嗯，也担心他的小孩有一天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6: 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是把他息掉这种息影的就是这种影片的工作，
0: 影片的工作，
6: 然后开始全新的陪伴家人。
0: 哎，
6: 全新陪伴家人。但是呢他你看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很多的视频。
0: 嗯，
6: 他现在的YouTube 上面就会有了齁，他的很多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都是在教人家怎么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甚至他曾经断食哦，
0: 嗯，
6: 断食整整3天的时间。
0: 嘿，
6: 那方3天还是5天了，
0: 嗯，
6: 然后就是为了去达到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0: 嗯，
6: 然后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然后甚至对我们的脑神经是有帮助的，
0: 嗯，
6: 他去做这方面的尝试，这给大家值得大家去看，这个都是讲的，就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启发的啦齁。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雷神索尔，我们本身这个影员，你这个演员演员啦齁，说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爱惜他的家人，
6: 没错。
0: 我只能说他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爱惜自己的家人。因为一旦失智呢，你失去的就是你的记忆跟回忆，
6: 没错。
0: 好，还有你会忘记爱你的人是谁，你爱的人是谁。
6: 是的，
0: 对。那时候就是变一个空壳，对不对？
6: 如果你真的失智的话，你想你有尊严吗？
0: 没有，
6: 你不知道啊。你今天你整天在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6: 然后人家怎么对你的，你也不知道啊。
0: 嗯，
6: 你就是真的灵魂不见了，剩下一个空壳子。
0: 对，其实像我们常都没有去重视到这方面问题，想说哦，我们遇到再来解决。但是呢，我跟你讲呢，明天跟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
6: 是的，
0: 齁。那我们这个麦角流音，它其实呢，也不只是说只有帮助我们脑部这一方面失智的改善哦。像你如果说平常比较焦虑哈，嗯，有这种就是比较焦躁的问题，然后注意力，对，癫痫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东忘西，那当然的嘛哈。还有就是睡不好，这些呢其实我们的麦角流音都有帮助。如果你是那种一定要半夜翻来翻去啊，然后整夜都在多梦的那一种人，你更要来吃。因为呢哈，你呢上班就在动脑子，晚上做梦还在动脑子，你一定要让 脑子停止一下，让它呢好好的休息、嗯、如果你可以连续个几天都没有梦到任何东西，睡起来一觉清爽的话，我告诉你，其实什么样的生痛、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的疼痛呢，都会改善很多。
6: 没错，
0: 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一个身体修护的机制。
6: 是的，
0: 对。那我们很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我都会建议你来试试看啊，哈。因为呢，说真的，我们常常讲，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虽然说你现在觉得身体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保留你自己身体自知该有的体力，那我爱扛这破病蹦起来哈！不要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一定有点哩哩啦啦了，然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真的有一天生病起来，你要来治疗就会比大家还要来棘手。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麦角流音呢哈，我们推荐给大家买两盒送一盒，只要3000块，平均一包只要33块哈，只有在小提的节目上才能够遇得到0800-550-123。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让我们带我们现场来分享，谢谢俊杰老师，
6: 谢谢大家。
0: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咯，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拜拜。
7: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哦，想你。

0: 那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嘿，阿贤，
0: 我阿贤啊，等诶，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吼，要塞车等伊，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会解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伊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앉으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浪费的事情。打开城市广播网，聆听最美的音乐，对自己好一点。我是黄小琥。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锦盛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中，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是戴爱玲，城市广播网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前任怀港的时间，我是毕业客。2026年，华语音乐呈现出资深天王天后突破创新 ，P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HBO 原创影集《街角马》制作人第五集单元的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知安演唱，声音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六年级生都说青春被找回来了。哭吧，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 Gigi 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将空降第9名。

里是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之歌。

0: 相知。
1: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DC 影视周星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Pray For You， 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境，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Verano 2020。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金榜歌曲《西西里》。
0: Me, me, me.
2: We brought the sound. Let's shook the ground.
3: Our groove on display.
1: Alright， 第三名是化脸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做

0: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Yes. Down from the Magic City.
1: Black Eyed Peas. 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Dear You》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揉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0: acc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哇哦！百周公样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ebe 田馥甄，她以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让歌迷很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ebe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看见镜子里面的声音。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3: 哎，老公小心啊。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yeah!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花在左边眉毛，茶绯红，光线太胡闹。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赖询问。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点九。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台北股市今天是开高震荡，早盘跌了超过200点后却逆势翻红，跟昨天创下的盘中历史高点还有50000点大关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因为台积电的全指股疲软，最终还是收在了49710点，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哦。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哦，老师，紧接着双十连假就要来了，到底上50000点重要吗？还是先拿价差更重要呢？欢迎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接口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谢义文阿文。
1: 哇，台股在50000点附近一直犹豫不前哈，三度静观情却。不过今天盘中却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特别哦，就是首次见到台股有58档的千金股在台北股市都已经串出来了。
2: 是，
1: 虽然说华硕盘中最高有来到1010块，之后有拉回，盛辉跟贝利科也是一度有突破1000元，这些股票都是千金股之后可能有微幅拉回哦，但是都是今天冲上千金股的排行榜里面哦。
2: 是，
1: 然后呢，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跟鸿海的全指股虽然说有一点压力，但是这些千金股突然全部串出哦，老师是不是表示有可能是另一波的行情准备启动了呢？
2: 好，我可以告诉大家啦，台股的行情没有结束。那第二个，你刚刚看到所谓的贝利科啊，跟这个盛辉，事实上跟台积电都有部分的关系哈，要么就是所谓的设备，要么就是所谓的供应链。还有一点，台积电是靠谁？就是什么？就是大环境的辉达嘛，就是美国的辉达嘛。
1: 嗯，
2: 那你发现整个辉达，整个所谓的 AI 的趋势还没有结束之前，不要轻易的看空台股。而且我告诉各位，指数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1: 哦、因为大家都在讲说啊，50000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下快要过去了，一下又退回来。
2: 对对对，然后我相信在那边50000点，应该有些人开始会变保守啊，或者是甚至于是这个转买为卖啊。那个当时我设定的目标就是50000啊，或者是说很多人告诉我50000就是一个大关卡、哦、所以他可能就是、开始在卖股票，然后甚至于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操作、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近期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理关卡，我把它称为50000叫心理关卡，来到这个50000点附近的时候，这个量突然就降下来、哦、这个最大成交量大概是礼拜一嘛，然后礼拜二锐减，礼拜三也稍微稍减。那但是大家也不用紧张了、哦、因为在这个国庆连假之前、哦、每次连假前都稍微都会量缩一下、哦、你如果你记得什么清明啊、中秋长假，你就会记得了。
1: 对，
2: 好、哦，量都会稍微缩回一点。但是阿文反而要告诉各位，这个量缩连假之前反而是会有这个买股票的好机会。好、哦、这个言归正传，和这个总而言之，如果你只要选对了个股，你不用管指数现在身在何方，好不好？并且现在都还是所谓的多头结构，多头排列，你根本不需要去害怕哦，这个指数会有那种大幅度拉回的这种现象。
1: 因为虽然还没到50000，但是已经市场有人喊到60000了，好不好？永远都是还没突破之前就先喊目标价的。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刚刚前面有问老师说，到底上50000点重要吗？还是说先拿价差更重要呢？老师已经回答你了嘛？
2: 是，
1: 这个时候呢，指数真的还好，你要选对股票。
2: 选对个股。
1: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今天其实看起来不是没有行情哦，感觉像是资金正在做一些换手哦。盘中最亮的那个焦点就是什么？就是被动元件哦，因为市场又流传第四季 MLCC 报价可能再调升，好不好？所以华新科、光洁就攻上了涨停板。今天国巨也有一度逼近涨停哦，但是虽然说陆续涨幅有收敛，但是今天被动族群的整体来讲都是非常的强势的、哦。再来就是 CCL 跟玻纤布了，尤其是台光电、台药还有老师会员股联茂，九月营收都缴出了就是新创新高啦，
2: 有没有？
1: 年增，
2: 对不对？
1: 年增。 升都比以前还要高，来得非常多。那老师在9月24提醒的6-13联茂，它从592元介绍最高已经突破了800元了，来到了818元，大涨了 38%。 这档股票其实真的非常厉害，如果你有三张的话，价差已经有67万元了。还有老师10月5号预告的1303的南亚，今天也有一度攻上涨停，老师从266.5元提醒大家，也来到了299元哦，大涨了 12%， 有一根咯，买进 7.5 张你也有24万的价差了，加上今天台玻也是最终攻上了涨停板，还有德宏也有收到 7% 的涨幅。哇，老师今天这个族群其实族群性蛮强的哦。
2: 对啊，
1: 那到底怎么看这些股票呢？
2: 其实你仔细听我的节目，这些股票我们大致上都介绍过了，比如说像联茂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
1: 对，那
2: 其实为什么会介绍这么多次呢？因为通常哦，这个赢家在一档股票上面都是沿路的买上去，大家回来是早买点。
1: 嗯，
2: 那你的行动次数永远都比人家多，还要比人家快。
1: 而且之前那个 CTO 也有鬼故事嘛，对不对？
2: 大家记得吗？那个鬼故事，我跟你讲，那个 CPU 细光子哈，这个未来传输速度会很快，所以以后那个板子哈，根本不需要用到 M.2、M.7、M.8都用不到，只要用到 M4就好。所以现在所有的那个这个 CCL 高阶铜箔基板的部分，全部都有退回到 M4，结果联茂那天就打到跌停。
1: 对，那一天真的是就是近期的最低点了。
2: 对，没错，这个我正想要讲，那个就是鬼故事创造出来的最低点嘛。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哎呦？真的是真好笑，那时候差不多400几块而已，现在已经800几块了、就大概就三四个礼拜而已耶，你看涨那么快。那这个联茂我们就讲很多次了嘛，那你看这个南亚不只是今天盘中即将要涨停，而且它今天还是在创新高。
1: 对啊，对，
2: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呢。这个台硕四宝、哦、这个从我们一开始说你买卡动作收嘎开始讲，
1: 嗯、
2: 哦，那个时候大概是140块150块而已，今天已经来到314块了。好、哦，那为什么呢？还是跟大家讲嘛、哦、这个所有包含 CCL 包含玻纤布，你所有的上游原料材料股就是谁，就是南亚嘛。好，台波我虽然看好，但是我比较以价差取之啦。这个富桥也是真的做大波段的，买进很多次的，长线持续看好就是谁，就是南亚。那大家讲到南亚，大家你还记得一档股票叫南电嘛，是同集团嘛。我们说至少你涨价归涨价，你至少不会有缺货的现象，大家还记得吧？
1: 嗯，
2: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蛮多哦，像这个台药啊、台光电啊，哦，这个我们都跟大家去介绍过。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德宏，我觉得现在还会有补涨的机会在啦。哦，你可以看到人家在涨的时候，它已经在这个这个低档，应该说是横向整理，涨完一段横向整理大概一个多月了。那所以我这档股票5475的这个德宏，我还会继续做。那最重要的重点今天就是在这个被动元件嘛，对不对？被动元件，我最想讲这一段被动元件呢、啊，为什么？大家记得吗？我们说被动元件。大家一定想到国巨嘛，
1: 好、
2: 哦，那我们第一个在全市场提出了，我说春田只要把这个产能移到所谓的 AI 伺服器高阶的这个所谓的被动元件里面，那所谓的这个中阶的部分，台湾跟大陆一定受益。那以台湾跟大陆来讲，最强的台厂两家公司，一个叫做国巨，一个叫做华新科嘛，对不对？那这两家比较，我们说如果春田一单 10%，那就全市场大概就是190亿左右，对不对？那我们说这里面其中这个春田要去减产最多的是谁？叫做多层次陶瓷电哦，所以你不能买错股票啦，你不能买到电阻电感嘛，你一定要买谁？你一定要跟电容有相关的嘛。那这个 MLCC 部分有谁？我们其实龙头还是一样嘛，国巨跟华新科。好，我把你分那么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同族群里面，你不可能包山包海嘛。
1: 嗯，
2: 你一定是资金有限之下，你去选一个这个最有逻辑的、最有机会的、
1: 效率最好的股票。
2: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把国巨跟华新科拉来做比较嘛。我们不推国巨的意义在于哪里？哦，不是因为说谁做了什么事，谁
1: 船比较重啦，对，
2: 就上面的人太多了。
1: 老师之前已经提醒过
2: 很多次了，
1: 筹码比较乱，
2: 对对对对对，
1: 散户打死不退嘛，
2: 对啊，
1: 越低越买，
2: 是，而且开户人数增加还非常非常的在、就国巨的这个买进的人数，散户的这个投资人，应该讲投资人这个增加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不是减少是增加呢，
1: 对，
2: 所以我说实在的，如果我要趁流量赚流量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令。同样是被动元件，我一定喊国巨，为什么？因为最多人拥有嘛。
1: 嗯。
2: 可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谁赚得多，谁效率快啊？
1: 对。
2: 所以我们要去买谁？所以我们要去买华新科嘛。那你看，你近期这 这两个礼拜来比较，你去比较一下华新科的涨幅大概是 50% 啊。我跟你讲，国巨大概只有涨 20% 而已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嘛。明明就是国巨比较怎么样，接单比较多，比华新科还来多，这个春田的一单效应啊，为什么华新科会涨比较快？这就是股市好玩的地方，这就是股市美感的地方。同题材同族群之下，为什么有股票涨得快？为什么它先涨？为什么它后涨？为什么它涨比较多？为什么涨比较少？这就是选择嘛啊，除非你很有钱。爸爸，我这个我不想选择，我全部都要包起来，我全部都买。如果你是一个很理性、很有逻辑的投资人，你会跟阿文一样，去在被动元件去选择2492的华新科，好吗？
1: 好，因为老师有提醒过大家很多遍哦，你要一笔资金做最有效率的股票，同一个族群一定要选龙头或者选资金正在卡位当中的股票，所以你不要选错。如果真的不会选，可以跟对人，好不好？所以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加老师的免费 LINE 的粉丝团，先看老师每天分享的强势股跟老师操作的标的，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台股虽然说差一点点就要平五万了，但是我们很想知道的是哪些股票可能会比五万点还要快突破到
4: 点。当然啦，
3: 好不好？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赚价差啊。
4: 是，
3: 最近就有一个新闻是 AMD 执行长苏之峰表示哦，为了满足 AI 的需求，
4: 是
3: 2027年将大幅增加 CPU 跟 GPU 的供应哦，并扩大先前公布的超过100亿美元的台湾供应链投资。有没有听到重点？是台湾供应链投资哦，
4: 对，
3: 他要加码，所以老师，大家很想知道，既然他都已经喊了是台厂，那台厂哪些可能是资金即将去吹捧的这些标的呢？
5: 其实我告诉大家啦，以台厂供应链为主的一定是台积电嘛，啊，如果你没有晶片，如果你没有晶片，你什么都不用讲嘛，那你要晶片，你要做晶圆代工，你就是一定要找台积电嘛，所以大家以为苏之峰是来台湾谈合作的。其实他来干嘛你知道吗？他是来抢产能的。MD 苏之峰这个执行长，他今天就是昨天来快闪台湾嘛，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来？事实上他在争取更多的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封装跟这个制程的这个产能。
3: 投下支票的意思
5: 啦。一定要
3: 投投下定金、
5: 啊。几个焦点嘛，刚才主持人 Jaco 又提到啊，这个 MD 的 GPU 他已经导入了这个台积电2奈米的产量啦、啊、所以说你产能啦、啊、所以你要给我，你的东西要给我啊。那市场就是开始在白热化嘛，我讲市场上的竞争白热化是跟谁？就是跟辉达嘛，还有跟谁？他要怎么样？他也要跟学这个辉达一样包山包海。他不是卖机器，他还要卖产值，还要卖产能，还要卖算力。你不行的话，我还可以融资给你，借钱给你。如果你买我的晶片，我就买我的伺服器，我就可以贷款给你。他也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市场开始竞争，开始在。事实上市场有多家的这个晶片或者是伺服器，事实上是一件好事啊。
3: 嗯，
5: 那这个就是要，那最终的重点就是说谁能抓住台积电嘛，谁能抓到所谓的下一代2奈米或者是 CoWoS 的这个扩大产能之后，你可以拿到更大的产能，你的 AI 版图就可以跟着扩张。再来他有提到所谓的 ASIC，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专用晶片的部分，那当然这个就是跟联发科会比较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创意跟台积电是好朋友嘛。那如果你要抓到创意，你一样是要去抓台积电齁。所以我觉得这个 key man 应该是在所谓的联发科。当然我们说过了嘛， 2027年的这个联发科的这个营收数字才会比较很漂亮，才会突发性的成长。但是不用怕，长期持有就好了吧，好不好？可以吗？我对联发科的这个看法就是这样。好，所以我再把重点讲一次啦，齁，这个不只是所谓的是苏之峰来台啦，或者是黄仁勋来台，最主要他们都想要主导，齁，想要拿到更多台积电的产能。那还有很多供应链嘛，比如说像这个设备的股票，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万润啊、凡轩啊，反正10月15号台积电的法说会还没有到。好，这个时候你去布局它，趁着黑棒去布局，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啊。明天说不定还是会黑棒，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3: 嗯，
5: 长假效应在前，大盘可能还会量缩，大盘量缩在长假前，大致上，哦，这个投资人就是以卖为主啦，那以卖就是会有所谓的产生低点嘛，好，所以我觉得明天是一个非常好的转折机会。好，说不定你在这两天卖股票的人，你下礼拜可能就会买回来了。我讲真的嘛，比如说台积电2500，那你下个礼拜看到2600，你会不会想要追回来？一定会想要追回来。为什么？因为那个趋势又出来第二波了嘛，所以你今天的卖盘等于是下礼拜的买盘。那与其现在今天明天人家在卖的时候你要干嘛？你当然是要抓股票来买啊，对不对？那再来市场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Space 嘛，昨天晚上好像涨了7%， 那重点是什么？台股到底是谁接得到？谁接得到这个单？事实上，我看 Space， 因为常常以前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一日行情啊，就是今天讲一讲，明天就涨一下，然后后天就回来了。那事实上，我觉得我看最多的，就这个所谓的这个低轨卫星来讲，你要看那个 V3 卫星啊，就是下一代的卫星，它什么时候还会再做一些发射？那有没有跟 Google 连接？有没有跟地面的接收站连接？你不能说这只有很琐碎的什么导航啦、啊，或者是绘图啦、啊，或者是军事用的，你真的是用在民生消费上的。我觉得还是 V3 啊，那 V3 上面的 PCB 大概是18层到20层以上，那这个就跟连带就是台湾的就是华通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卫星概念股，就是比较纯粹的就是森达科嘛，哦，可是它的这个营收稍微还没有拉上来啦，哦，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啊，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啊，这个卫星发上去了，哦，不等于说一定会大涨，哦，这个量发射卫星量出去了，也不等于说股价会大涨，还要看营收，哦，以那个以 V3 布局的速度才能决定台厂的营收，好不好？那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跟我聊一下，这一次的低轨卫星真的是起飞呢？还是又是题材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好，那在我们的操作股票里面，不错啦，哦，这个国庆前先赚一波，包含封测，包含光学，包含细光子嘛。光学有谁？3441的联益光嘛。虽然今天有点杀尾盘，但是我们讲啊，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多头修正，哎，应该说多头整理，这个整理才是一个好转折的买时机嘛。这个这一波联发科从低档起来，大概是6波的整理了啦，每一波我们都有参与啦。那下一波的这个起涨或者是突破平台高之时，你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做第七波？如果你想，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好不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解释，应该说讲解的这个6147的这个奇邦封测的这个大厂，我们说我们那时候讲完，好像隔两天有涨停板吧？我们说这样反而有点不太习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波段的股票，虽然是创新高涨停板很高兴，可是怎么样？可是。哎，突然一天涨停板，我们觉得怪怪的。哦，今天又突然的大涨，还蛮符合我们的想法了嘛，就是行进间换手，沿着均线往上攻。哦，今天的收盘价也创下了这个近期的新高。那再来就是细光子的龙头3081的联亚，哦，这个我们从1800开始做的，来看一下今天多少钱，3140块。从1800开始做，从这个鬼故事完，我们说去杠杆。哦，这个打第二只脚啊，那你与其你都在怕这个事情，那你不如就先选择那个杠杆已经去完，融资已经杀完，第二只脚先打出来的细光子里面的3081的联亚，
3: 因为那它起涨的时机刚好是大盘在修正的时机，
5: 对，
3: 所以但那时候大家在等第二只脚，
5: 第二只脚
3: 就告诉你说啊，你去选那个已经打好第二只脚的股票不就是了吗？所以3081的联亚，我们从起涨开始预告，
5: 对啊，
3: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老师都带你做到。
5: 今天又要开始又要动了啦，那这个就哎，这个很久的故事。故事啊，
3: 所以老师现在因为双十节就在眼前，双十前还没有机会可以布局哪一些价差的股票，这个大家非常想知道，因为要放假了，放假前跟放假后要买的股票不一样，到底连假前还有没有机会？
5: 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被动元件的华新科嘛，好，这个除了联亚之外，4908的前顶你要注意，好，除了这个奇邦之外，好，这个3265的也是一样，好，这个封装封测3265的台新科你也可以留意。那我们昨天有提到嘛，好，这个星光大道，好，应该说是这个星运亨通啦，还有跟这个所谓的通讯晶片有相关，那就是3265的台新科。那再来看这个台盛科，好，就细光子的部分，我比较不喜欢环球晶跟中美晶啊，我喜欢合金、台盛科跟嘉晶。那我最常操作的是这三档股票。那今天台盛科好像也来到涨停嘛，嘉晶没有涨停，可是它也来到创新高的位置。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南亚，好，这个我认为它还会持续创新高。联茂那更不用讲了啦，好，这个现在叫你去买它，你也不敢买了，从400多块涨到800多块了，你还敢去买？我不信。那事实上我觉得明天我认为大盘会量缩拉回，趁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所谓的布局啦，有哪一些股票是低档低位阶转型题材的，那虽然它的位置没有在最低点，可是它出现了整理换手之后的第二波起攻，我觉得也蛮漂亮，我会把这样的股票都认为说这样二次起涨也算另一波的行情，那通常有题材的转型那当然是最棒的嘛，
3: 对，
5: 大家记得全友吗？全友几乎也是电子股里面的传产，以前做 scan 的嘛，做什么事务机的，那你也记不记得大甲？大甲也是传产啊，以前做不锈钢钢管的，那是因为切入到所谓的这个艺人 冷管材里面。那现在有一档，我觉得明天大家一定要去买它。这家公司是做车用的，做汽车的，它的本业啦。它现在切入到伺服器水冷散热，而且这个部分已经通过广达的认证。这种公司可不可以买？我觉得可以买吧。好，那以包含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业务，还有所谓的这个光模组区块，也就是光收发器的部分啊。那这一档股票以前是车用的，我们刚刚讲的嘛，就跟大甲一样，以前是做那个不锈钢管，以前车用，现在介入到所谓的 AI 伺服器，而且介入到所谓的毛利率很高的这个浸没式水冷。哇，那你觉得像类似这样的股票你想不想跟呢？这一档股票给大家一个提示，叫做阿布雷。嘿，打几个勾票叫做阿布雷，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小老鼠 OK 七八来询问。
3: 我以为是阿布兰的，
5: 阿布雷其实也可以，其实也可以，
3: 阿布雷感觉
5: 其实也可以，阿
3: 布雷
5: 哎，对对对对对，也可以，
3: 大家可以猜猜看，好不好？趁着节前有人要卖股票，把握机会锁定这些弱转强的股票，跟着选股冠军领先资金卡位。双十国庆乐翻天活动，听说老师要帮
5: 出一半，
3: 哎，对，出一半，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连价前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OK 178，赶快加入询问。刚刚那个阿伯嘞，你也可以猜猜看，好不好？先行动，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时间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抢先进场。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5: 拜拜。
0: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平汉。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收听到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同时也是寒露，这个深秋的节令，这个时候就是东北季风期间了。东北季风会让你感觉到有点寒冷，也提醒我们已经快要进入到寒冬了。有一句俗谚叫做高鬼气告岗草桃啊，不带藏，意思就是说，在寒露这个时期，是东北季风增强，而且从九月份开始就会有所谓的九降风。那这个风力非常的强，所以有赖痢头的人戴帽子想要遮丑也戴不了了，因为这个九降风一吹，赖痢头就会因为帽子被吹走，无所遁形。那么到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寒，可是这个冬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所以天气没有到那么冷。也有一句话说，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思就是先经过白露这个节气。慢慢的气候会从白茫茫的初秋露水凉意转为深秋的几分寒意，所以要提醒在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身体的保暖。另外还有一个谚语叫做高鬼红胎某狼灾，虽然现在已经是国历的十月份，不过在农历呢还没有到九月，还在8月28，所以这个闽南语的俗谚有它的一些根据，它讲的是农历的高鬼红胎，九月的时候如果有台风，这个时候因为虽然不是传统台风季节，但我们就有可能会疏于防范，因此还是要防台的心理，这时候的台风可能就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之下来临，还是要提醒大家具备防台的意识，要把台风可能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魏如云的《秋香》。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几则新闻消息。为了强化上市公司资讯揭露透明度并健全公司治理，台湾证券交易所持续推动上市公司举办法说会。统计今年以来，全体上市公司已经累积举办超过2300多场法说会。证交所也宣布，在今天将会有8家上市公司在台北101证交所场地接力自办法人说明会，提供投资人掌握企业营运状况以及未来展望的沟通管道。证交所指出，法说会不但是企业向投资大众说明营运绩效、产业前景以及经营价值的关键平台，也能促进双向交流。投资人可以亲临现场，也可以透过WebPro 证券暨期货市场影音传播网同步收看线上转播。另外，持股股东也可以利用 App 来接收相关的推播通知。此外，各公司基本资料与法说会中英文简报也能够到公开资讯观测站来做查询。国内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华信航空规划高雄到花莲、台中到花莲10月份开始减班，最多可从每周10班减为5班。而原先台中到花莲1周3班，高雄到花莲1周7班，近期班表出炉，目前台中到花莲仍然维持每周3班，而高雄到花莲则改为1周5班，周四、周日没有航班。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永康就业中心最新将在10月推出科技人才征才月的活动，而在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10月15号要在南科管理局举办的台积电招募面谈会，还有多场活动也轮番登场。在本场次是采预约制，要求职的民众请务必事先扫描相关的 QR Code 预约报名面谈，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将在今天审理塞内加尔的一起上诉案。这场争议源自于今年1月份在拉巴特举行的比赛，当时裁判判给对手摩洛哥一个可能决定胜负的12码罚球，塞内加尔球员为了表达抗议集体离场罢赛，因此被判定弃权。尽管塞内加尔球员在后续重返球场，并且以1-0赢下了摩洛哥，不过非洲足协上诉委员会仍然做出裁决，取消这场比赛的结果，改判摩洛哥获胜。这项裁决导致塞内加尔的冠军头衔遭到剥夺，引发塞内加尔政府高度重视，呼吁对此事件展开调查。随后塞内加尔足协正式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则表示，仲裁小组将在瑞士的洛桑总部举行闭门听证会，听证会结束后小组将开始进行协商，而目前无法确认何时会有最终判决，但不会在听证会当天就宣布结果。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台股创高后，真正关键是下一棒。跟着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谢老师，看懂资金脉动，轻松拿价差。提前预告联茂大涨38%，嘉金34%，联一光23%，全友20%。十月荣耀股第一棒已经锁定，特别推出双十国庆乐翻天专案，帮你出一半。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代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7: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8: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9: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新闻的消息跟健康有关的部分。最近呢，很多那种新闻都在讲说，就是过了大年大节，在过一些年节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肚子胀胀的、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那虽然在前面的几个节日，中秋节就是之前的事情嘛，然后过完，大家现在开始比较养生了。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月饼就也不会吃那么多了，那没有像说端午节吃粽子那种真的很不舒服。不过再来，你看年底马上要到来了，很多岁末年终的聚餐，或者是尾牙，或者是什么那种聚会，然后再来就要过年了。这种大节日，大家也很容易就会吃到很多食物，或者你就会一餐跟一餐的间隔没有那么长，你就会肚子不舒服。最近有个临床的案例是这样子，一个业务，然后他在跑业务的时候一直觉得肠胃不舒服，有时候肚子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咕噜声，要不然就是他肚子胀气拉肚子。那这些问题分开看都还好，可是如果综合出现的时候，在工作上一直遇到，有时候会很尴尬，客户听到那个声音很尴尬，我不知道说你是不是肚子饿，要不要留你下来吃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你自己工作也会觉得很阿杂，你会甚至有一点心不在焉的状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肚子胀气呢？顾名思义，就是肚子里面比较多气体，你觉得闷闷胀胀的不舒服，就是胀气的一种。它有很多原因啦，像有可能是肠燥症，有可能是你十二指肠溃疡，有可能是你因为刚好就消化不良引发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胀气那个原因怎么判断，不是一时之间就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可能要再去多方的判断一下。但你如果发现你有胀气，有几个方式可以改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的时候你先细嚼慢咽，避免边吃边讲话，然后再来就是均衡饮食，你不要一次吃那种很容易大量产气的食物，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优酪乳它算一种，那地瓜也算一种，或者是豆类豆制品也算是，又或者是比较难消化的像玉米或者像糯米紫米，又或者油炸的东西，这些东西单一项它都是可能不好消化，那你一次全部都给它吃。你比如说早餐，你自己肠胃就是比较敏感的话，你就不要早餐又吃地瓜又喝又酪乳，那你一个早上应该都会一直觉得很想放屁。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你先调整一下你的饮食，尽量把那种会容易产气的食物分开来，不要一次吃。然后再来是你可以搭配喝水，搭配运动。然后如果你的坐姿或者你的站姿都是维持久坐久站的，你也可以找一段时间起来活动一下，舒缓肚子的不舒服，这是其中一种办法，调整饮食习惯。那再来就是放松心情，如果真的你都做了还是没办法一直胀气，你可以用几个食物来帮助你解气。专家说像香蕉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香蕉本身有蛮丰富的营养素，那还可以去调节我们体内的钠离子的平衡，防止你水肿，防止胀气。另外木瓜也不错，木瓜里面有消化酵素可以帮你分解蛋白质，而且还有纤维可以帮助你促进消化，缓解你的饭后胀气。那再来是因为这个木瓜它的蛋白质是一种就是可以帮你分解肉类蛋白质，所以尤其在大鱼大肉之后，你的水果适度吃一些木瓜，你会觉得比较不会一直胀胀了，或者那个时间可以比较缩短一些。而在菜的部分呢，像白萝卜，就是在冬天白萝卜的盛产期，你就可以来摄取。白萝卜里面有粗纤维，有芥子油，它是一个以中医的观点来说疏肝理气的食物，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还有黄瓜也是不错的，黄瓜有类黄酮、抗氧化剂、胡皮素，可以帮你减缓胀气。再来芦笋也是，芦笋它还有利尿作用，可以帮你排出多余的水分，缓解你的腹胀不舒服。最后是生姜，你在吃的那个姜，姜啊，这个姜可以帮助你消化系统可以运作比较好，然后可以放松你的消化道的肌肉，减轻你的肚子不舒服。然后生姜里面呢，还有也可以消化蛋白质的酵素，就可以降低那种蛋白质太多导致的腹部胀气的机会。那以上这几个食材，你也可以来就适度的摄取，然后让你的胀气的状况可以比较舒缓一些。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三 C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傅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2: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2: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2: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了？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三 G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2: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眼法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
2: 飞
3: 蚊症？
2: 对对对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2: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2: 哦，
3: 对，
2: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3: 对？
2: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三 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2: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2: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2: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2: 是
3: 台湾绿蜂胶，
2: 对，
3: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2: 嗯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2: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2: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对对，那这是基本营养素，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2: 哦，
3: 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2: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2: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2: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2: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2: 是是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2: 对。
3: 从蜂胶里面，
2: 嗯，
3: 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烯类黄酮。
2: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apyrus，
2: 是
3: 因为异物2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2: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
2: 嗯，
3: 所以异物2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apyrus，
2: 是是是，
3: 虽然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嗯哼哼，
3: 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2: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嗯、哼哼，
3: 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
2: 嗯、哼哼，
3: 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
2: 嗯、哼哼，
3: 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2: 哦，
3: 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2: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米草，
2: 嗯，
3: 因为小米草经过提炼的洗香酸，
2: 嗯，
3: 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2: 哦。
3: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萤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
2: 嗯，
3: 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2: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2: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2: 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2: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2: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2: 循环这样子。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2个小时到4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2: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吸带血液，会吸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3、5天、7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她吃了2、3个月之后，她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2下戳3下，
2: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不知道被吹像，你知道吗？现在就自己可以戳，你知道它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刚才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2: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
2: 哦，你的视神经啦，对
3: 对嘛，你神经不，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2: 真的真的，
3: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2: 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2: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2: 啊，哦，对啊，
3: 现在小朋友3岁。只要吵
2: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2: 对，
3: 好，那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2: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2: 是，
3: 对。
2: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2: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2: 是，
3: 就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2: 好啊，
3: 好，我跟你
2: 讲，是要怎样，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3: 这样，
2: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3: 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2盒3盒，2盒3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5，0800005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哈！
3: 十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抢
3: 不到的，你就是1980。
2: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三 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双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3: 找三洋汽车借款。
2: 手续呢？
3: 简单免谈。
2: 利息呢？
3: 合法无问题。
2: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4: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5: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8: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10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7: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8: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9: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11: 欢迎你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南台湾最大原住民盛事2026 Takao 风潮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将在10月热闹登场，预计10月17、18两天在卫武营盛大举办，现场会集结蜂巢大舞台、蜂巢大市集、蜂巢游乐园等三大主题，要用万人为伍、乐团演唱、传统五月竞赛、烤猪派对、原民同外、花环编织体验等活动，让大家感受原住民族的热情跟丰富文化，也欢迎市民朋友合家光临，与原民朋友共享庆典喜悦。为了弘扬敬老尊贤的美德，深化高龄荣民券关怀服务，彰化县荣民服务处与彰化邮局携手在10月8号共同办理重阳节关怀安心育老活动，结合邮政服务网络以及荣民服务体系，将关怀送到长辈身边。荣民服务处处长邱文俊表示，面对高龄社会，荣民券长辈的生活照顾与陪伴需求日渐增加，荣服处秉持荣民在哪里服务就到哪里的理念，持续结合社会各界资源扩大服务量能。本次与彰化邮局合作，更将邮务室深入社区，熟悉地方的第一线优势，融入安心育老的服务网路，透过日常投递过程协助观察高龄荣民的生活状况，如果发现异常或有服务需求，也能够及时通报。苗栗年度音乐盛事山酿青春大型演唱会将在10月23、24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分为魅力经典、魅力青春两个场次，并由艺人白冰冰主持，邀请吴宗宪、齐豫以及艾维、911等歌手团体演出，在10月8号下午4点开始开放索票。县长钟东锦表示，今年的演唱会卡司阵容无比坚强，可以说都是演艺圈大咖，唱过许多各界耳熟能详并传唱至今的知名歌曲，也欢迎民众共襄盛举。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商业周刊报道，央行三大松绑。今年房市在928档期前夕，央行第三季里监事会明明抛出了不升息，第二户贷款成数拉高到70%，以及购地限期开发切结取消等等三大松绑利多。但是放眼不动产业界，从房仲、代销到建商，却没人笑得出来。而让所有人忧心忡忡的原因，就是罕见的银行钱荒正在蔓延全台，而且越演越烈。根据商业周刊报道，央行三大松绑，事实上在央行松绑之前，全台冷到爆的购物买气早就逼得建商推案大幅收手。根据新建案统计，今年的928档期总销金额不到5500亿元，大幅缩水超过 23%， 也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的新低。当全台最冷房市强碰到的银行的钱荒，又会带来怎样的市场冲击？综合多位建商、房仲还有估价师看法，雪上加霜的冲击是无可避免，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房市复苏时间往后延宕，甚至难以预估。钱荒的三大影响也正好抵消央行先前释出的三大利多。首先，虽然央行宣布不升息，不过根据房产集团最新一期的房产趋势前瞻报告发现，对比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启动之前的房贷利率水准，2026年7到9月房贷利率已经是实质飙涨超过 2%。换句话说，全台银行已经因为钱荒导致的资金资源分配挤压，悄悄地对房贷族升息了。所以央行不需要升息，也早就有升息效果，而后续如果央行升息，还有可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其次是央行虽然松绑第二户房贷能够多借10%的钱，但是因为市场目前有钱荒，对多数消费者来说依然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假性利多。并且有泛关谷银行主管就提出，在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对银行来说乘坐贷款的优先顺序会是企业融资、盖厂或者是投资股市的财富管理融资，不动产的土建融以及房贷则是沦为次级选项。最后利多是购地限期开发切结取消，有不动产估价师就指出，这代表建商购地贷款不用再切结了，央行放宽给各银行自己管理，但是建商压力舒缓，相对就没有急着卖房的压力，因此多杀多的降价